0: 是啊，那没得说。还有这个技术，你们两家厂的技术也都是非常高端的。但是现在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你们两位看看啊，谁能给我降降价，我就跟谁合作。
1: 不是阮老师啊，这西洋参颗粒可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呢。
0: 啊，
1: 那一直都是不愁卖的，就398，那别人都排着队求着我要呢，你这还让我降价，降不了，一分都降不了。就这西洋参颗粒，成本本来就高，尤其是那原材料，那老高头给我们的西洋参又那么少，他根本他就。他供应不上啊！他
0: 等，金经理，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您跟李主任呢、都想要西洋参的原材料。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我那个高老弟呀、正好也在啊。这个原材料的决定权呢，就在高老弟他的手里。咱们大家呢，都好好的谈一谈原材料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商量的。
2: 两位经理，你们俩谁给的价格最低，来年的西洋参采摘权我就给谁。
1: 真的？这高老头，你平时怎么管你要你都不多给，在阮老师这儿你倒是大方。行啊，阮老师，
0: 哎，
1: 有高老头这句话，你看咱们又是朋友
0: 啊，
1: 我就给您降回价
0: 啊，
1: 给您9折，你看行不？我够有诚意了吧，在任何地方我可都是不降价的，也就看在阮老师您是我们自己人的面子上呢。
3: 那我给8折。
1: 8折？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你给8折、你可真敢给呀。你这原材料就得花一大笔钱，还有那工艺技术产品包装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成本，你还给8折，你能回本吗？
0: 哎，好，李主任现在已经给出了8折这个价了，那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往下降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合作呢我就只能跟李主任谈了。看来这批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呢快到李主任的手里了。
1: 哎，别阮老师，
0: 哎，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不就是降价吗？
0: 啊，
1: 我也能降
0: 啊。你能降？
1: 这样，我给你7折。
3: 那我出6折。
1: 6折？6折那就亏了。这你都干，你这是破坏行业价格，你知道吗？
3: 我给6折呢，我也知道这个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这个老高头家的西洋参啊，那个是一年的采摘权啊，和他家那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那个是精品中的精品啊，数量又那么少啊，就可以说西洋参中的金子了，这个啊，所以说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吧？我也不想放弃嘛，是吧？要是就是说没有足够这个原材料嘛，以后我们厂这个西洋参颗粒还咋生产嘛，是吧？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呢。
1: 那你也不能给6折呀。
0: 哎，两位经理啊，你们先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降到了六折就是238。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238也都不是我的理想价位，我心里呢是有一个数的。我现在就直接说了，这个数呢是2位数，是99。你们二位看一下，
1: 99，
0: 啊，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1: 你这是在侮辱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你给我99，还把老高头扒出来了。你早说99，我都不能浪费这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简直是在这乱要价。
3: 阮老师啊，
0: 哎，
3: 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
1: 李主任，要我说呀，跟阮老师合作的事儿咱就算了吧，谁跟他合作谁赔钱，咱俩都走吧。就这产品背后投了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可有数，这买卖没法做。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我也要劝你一句，这生意啊可做不得哟。
2: 金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合作就不合作，没必要拉别人。
1: 老高头，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你不就仗着自己东西好吗？你那5年主根的西洋参，你是多少钱给我的？你自己清楚，还99，那我岂不是要赔死了？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他阮老师来我就要赔钱呢？这合作做不了，我话放在这儿，这买卖谁做谁脑子有问题。
4: 你脑子有问题？
0: 哎，这金经理的这个脾气太冲了啊！
3: 这个阮老师啊，这个。99这个价格

0: 这个也不能怪他生气啊。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哦。
1: 嗯，
0: 现在99块连个原材料的钱都不够，老靠头也在这，他心里面是清楚的。
1: 其实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知道99呢，你们厂家呢确实他是要赔点钱的，所以呢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啊。那老高头刚才也说了，只要你

0: 量身的采摘权，您就等于垄断了老高头家的所有的香参。那原材料好啊，这就保证了您厂里的口碑呀、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你就比今年的要多得多。那您再想想，这口碑呀、啊，这利润的双丰收啊。我想，您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估计啊，您基本没对手了。您考虑考虑。
1: 嗯，袁老师，
0: 哎。
1: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哦，
0: 啊，
1: 但是这个袁老师啊，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好说给您留九万盒啊，就是说按照现在99这个价格，恐怕不能给您那么多了，这个赔太多了哦。
0: 哦哦，
1: 那现在我最多给您六万盒吧，这个就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
0: 六万盒，行，李主任，六万盒，那就六万盒。对了。您还要记得给我包邮啊。
1: 嗯，可以。那个老高头啊，拿咱们的合同啊，你记得要落实好。
2: 没问题，小事儿。
0: 哎呦，没问题，小事儿，李主任，听见了。
1: 好，那袁老师，我就先挂了，现在安排给你发货。
0: 好好好，哎呀，谢谢你，李主任。高老弟啊，谢谢你呀、啊，没有你这个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这活动就做不成了。
2: 袁姐，这回高兴了吧？
0: 哎，
2: 事儿办成了。
3: 我高叔给力吧，太给力了，
0: 给力给力给力！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高老弟啊，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个地方你随便挑。
2: 你得请我吃大餐，事儿办成了，让立冬回去吧。
0: 让立冬回来呀？行行行，哎，立冬啊，
3: 哎，
0: 也谢谢你啊，高老弟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立冬，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3: 好嘞，阮老师，
0: 再见。
3: 挂了啊，拜拜。
4: 恭喜阮老师，得偿所愿。哎呀，西洋参颗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被你给打下来了。
0: 嗯，
4: 太厉害了，我太崇拜您了。
0: 啊，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五年主根的香参颗粒，如今被阮老师砍到了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下了299块钱，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啊！
0: 这个六万盒的香参呢，我要给大家呢做一个限购，不然的话，有个词叫什么来着？秒没。这样呢，我们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是六盒，
4: 六万盒，那也就是10000组，那就相当于啊，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0000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那不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0: 别说了，赶紧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啊，
4: 好的好的，那香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香参颗粒啊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香参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速度开抢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要订两组那个香参颗粒。
0: 行，没问题，留下两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好好好，那谢谢您，阮老师。
0: 嗯，
5: 您真的太好了，在您这参加团购啊，我是最放心的。
0: 啊
5: 啊，阮老师，您选产品严，那肯定错不了。
0: 嗯，
5: 我就寻思我们俩一起吃上这个香参颗粒，都改变改变。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
0: 哪首？
5: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啊，
5: 嗯，老了咱们就得健健康康的活着。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就您这心态呀、啊，长命百岁、那也是绝对没问题的。等这个香参颗粒您拿到手了，跟老伴儿两人呢按时吃，特别的方便。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5: 那好，那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的香参颗粒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吧！哎，王老师，
0: 哎，
4: 你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啊，只剩下8120组了。哎呦，接个电话的功夫，2分钟， 被订走了将近2000组啊。观众朋友真的不要犹豫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先抢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

0: 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哎，还有我的没？我要订五组香氛颗粒，我可遵守规则，这样绝对能留下五个电话号，而且吧都是实名的，这您放心呐。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您现在都学会抢答了啊？哎，
2: 是啊，着急吗？
1: 五组五组，我给您都记上了，放心吧啊。
2: 啊，哎呀，太谢谢您了，袁老师。你说这一组西洋参颗粒哈，你就能给我们省下，你说1700多块钱，这五组，省下来，你说就小10000块钱呢。
1: 嗯，
2: 你说咱都是普通小百姓，哎呀，这过日子呀，你说可得精算着点。
1: 嗯，
2: 因为我嘛，原先就是那个啊矿场工人，这咳嗽要是减轻了哈，我还打算参加社区的老年歌舞团呢。
1: 嗯，等您用上这个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您这个生活呀，肯定会过的是多姿多彩的。行，我记得了，五组给你都记上了，你放心。不过呢，五个电话号码你可别忘了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2: 哎，好的好的，知道。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要两组西洋参颗粒，这一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1: 哦，行行行，两组，哎，两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3: 哎，好，这两天呢我就怕参加不上，我这那个觉都睡不着啊。就是你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3: 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1: 嗯，这回西洋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3: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1: 啊。
3: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两组别忘了啊。
1: 啊，
3: 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两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3: 哎，好，
1: 好嘞，再见。
3: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仅剩下4915组了，哎呦，几乎订走了一大半。观众朋友，你再犹豫一下，西洋参颗粒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购4组西洋参颗粒。
1: 哦，
4: 哎，就刚才您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1: 四组，行行行，我帮您记上，但是一组要留一个电话号码哦。
4: 明白。
1: 嗯，
4: 我是在学校食堂啊给人家打工的
1: 啊，
4: 工资也就2300块钱。
1: 哦， 哦
4: 平常也不敢瞎花呀。
1: 嗯，
4: 咱也不知道吃点啥好。
1: 嗯，
4: 看您节目了，我就决定啊吃咱这个西洋参颗粒。这个西洋参颗粒我订上4组。
1: 嗯，
4: 我自己吃1组。
1: 嗯，
4: 我再呀给我弟弟妹妹，哎，他们带上3组。
1: 哦，哎，我跟你说呀，想要提高免疫力，咱们吃点西洋参颗粒，这个真没错。西洋参中的 RH2， 它能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有快速恢复咱们体质的作用。
4: 嗯，
1: 那么西洋参颗粒呢，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就每天都吃点儿。
4: 嗯，
1: 我这儿呢就等您的好消息喽。
4: 哎呀，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1: 嗯，
4: 那就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
4: 哎，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1: 3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啊，
5: 是的
1: 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5: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啊，不然我老公他总是把我脑瓜子进水的。
1: 啊，妈，你脑瓜子进水了？我告诉你，没事没事啊。
5: 啊，
1: 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咱们就不怕了。您回家，按时吃，每天吃一点儿，到时候您就看您老伴儿，嘿，夸你了。哎呦，上次说你脑子进水了。这回说脑子没得水了。
5: 还好的。
1: 哎，3组啊，是3组吧？
5: 对对对。
1: 哎，3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5: 哎，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5: 哎，再见。哎，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
1: 哎，

0: 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啊，还能不能订上？
1: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0: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可太好了，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
1: 嗯，
0: 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
1: 嗯
0: 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啥也不敢带。
1: 嗯，
0: 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1: 对对对，
0: 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1: 没错没错，
0: 对对，
1: 香参颗粒啊，很方便。您说吧，您想冲水就冲水，您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0: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我再看一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2167组了，2019组，1982组。哎呦，大家的速度太快了，热情太高了，有需要的朋友快抢起来，一秒啊都别犹豫，早抢早健康。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两组西洋参颗粒。
1: 两组没问题，
3: 哎，
1: 给您记上啊。
3: 我报名这两组了，我一组啊，我老妈一组。一开始呢，我妈说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
1: 这家里啊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两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
3: 行，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啊，谢谢。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西洋参颗粒仅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6盒的西洋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
4: 给我订一组啊。
1: 好，一组。
5: 等等，老师。
1: 干嘛？
5: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1: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啊，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4: 谢谢谢谢谢谢您。
1: 哎
4: 呀，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是，
4: 这可是5年的主根西洋参打的颗粒呀。还是高老弟家的，他家这个哎更好，那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1: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4: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6: 我现在还哎还能订上咱们这个西洋参颗粒吗？
1: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6: 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1: 没问题，给你记上两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6: 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身体是不好，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然后还不用泡水，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
1: 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6: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哎，
2: 恭喜您，德宏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

生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香橙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并且呢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现在的数据显示，香橙颗粒啊全国仅剩11组、7组、5组，天哪，这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仅剩几个名额了，看哪位幸运儿还能抢得到。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注意安全！快，快上！
1: 老弟，快那边！
2: 哎，小王，喂，哎，哥，
1: 慢点，哎，哥，都过来。

0: 是走不了了，你们快走，别管我。
1: 胡说什么呢？

0: 你们快走吧，别管我。
1: 小王，你在停车顶着，我送完周俊就回来。
2: 好。

0: 你们俩脱身了，顾迪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顾婷姐送我的。她知道我喜欢红色。
0: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你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我会带着她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她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
1: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0: 你想好了？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
1: 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放心吧，
0: 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既然这样，那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
2: 就说老九让你去的，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号外号外，敌特李林投降，皇帝破获军统上海村务机构。
3: 客官，喝茶。
0: 丁三爷是在这儿吗？

0: 这儿没什么丁三爷。
1: 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0: 三爷，
2: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
1: 没错。
2: 请坐。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王。
2: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1: 多谢。
2: 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吧，已经很好了，谢谢啊，兄弟。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玲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3: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好。很快就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先上去，我先上去，你们先上去，我先上去。
1: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2: 谢了，兄弟。
0: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3: 慢走啊！
0: 天意了吧？
3: 等会儿。

0: 琳琳，现在过得怎么样？
1: 还不错。
0: 言不由衷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活的是提心吊胆。王文渊没有伏法，军统上海联络站的人没有被抓，所以你的脑袋时刻悬在刀刃上。
1: 求求你救救我，他们会杀了我的。
0: 来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你是敌国的朋友，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放心好了，我早有安排。不过，你要向我们再透露更多的有价值的情报，比如说军统的密码、暗码。
1: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好的想一想，这非常重要。

0: 站住！
1: 心情不好啊？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2: 报告，
3: 하이데.
2: 대사각각. 하이.
0: 接大佐，您找我。
1: 李林君，找你打听点事。大佐阁下，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
3: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真的，千真万确。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啊，
1: 这我，
3: 李林俊，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 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暴露，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王好像不认识你。
0: 我一直负责外企，单线和招长官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 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1: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
0: 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
1: 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0: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
1: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0: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
1: 找他们硬拼，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0: 那您刚才……
1: 这就是我要的。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也接招。
0: 我有点明白了。
1: 放心。
2: 5名の兵が玉砕。1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やめておけ。奴が来なくなる。それが怖いのだ。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了？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3: 王队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2: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3: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2: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2: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嘛。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员就行。
1: 嗯，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2: 各課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0: 疑似啊，是被点名了。嗨，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
3: 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
0: 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3: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 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0: 血包有什么用啊？
3: 我不受点伤。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

0: 点呢？
1: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0: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0: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1: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0: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1: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

0: 极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离开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大佐、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
1: 。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大佐、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我が家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王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莅临兄弟，不杀小岛我是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王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小岛，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1: 这是那的话，
0: 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1: 好样的！

上来，走。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婉婉言，这……我……王文渊真的死了？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婉渊时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意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0: 任会长，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小吴，喝点水。好。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
1: 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 又梦到什么了？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笑>说吧。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
1: 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笑>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上海？嗯。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報告。
1: 入れ。
0: 松本秀夫、到着しました。
1: 本当に早かったな。座れ。さあ、どうぞ。
0: どうぞ。

0: 老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

0: 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

0: 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7: 被抢走了！
9: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6: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

0: 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翻了过去，弟兄们，好家伙，给我冲！
1: 上！

0: 哎呦！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

0: 吴京瑰宝地，未曾拜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2: 500大洋？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贵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的呀。
1: 贵呀？没有啊。
2: 好说，把话留下。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1: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

0: 老大，
1: 干什么呢？
0: 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小喽啰一个，甭管他。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
1: 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
4: 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
5: 对对，
2: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么意思？
1: 我呀，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做。
2: 你们怎么不讲信用？
3: 你们怎么这样？
4: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1: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是
6: 是，
7: 好，
6: 快
7: 快
1: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2: 好。
4: 他们没追过来，
2: 喘口气吧。

0: 这兄弟怎么称呼啊？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1: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
0: 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
1: 是，去上海寻个亲戚。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1: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千万别客气。
1: 多谢，
0: 珍重。
2: 让一下吧啊！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哦，
2: 不错，杨玉帝。
3: 玉帝，坐。你不坐？
4: 可以。
3: 行，
2: 玉帝，坐。
0: 成吗，老板？
1: 成，小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5: 谢谢。

0: 谢谢。
1: 慢点，来这个，
2: 1、2、3，
1: 我们在那里面喝酒呢，
3: 接着喝酒，
1: 走吧。
3: 好嘞，谢谢老板，
1: 下一个，
4: 老板，
5: 小吴，
4: 哎，

0: 把这干，啊！谢谢老板。哎，啊，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
1: 老板，老板，再见，
2: 再见。
0: 老板，去哪儿去了？
1: 哎，小吴，
0: 小吴，
1: 怎么了，刘大哥？
0: 你呀，
1: 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0: 啊，吃个饭了，必须的吧？你瞧瞧你，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你知道吗？你装了老子！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我弄死你了！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我也想打你！干什么？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谁呀？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
1: 瞪！瞪什么瞪？
0: 我是小伟杰，我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都在这儿了，
1: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
0: 给我小心点，
1: 滚，
0: 下次长点眼。
1: 哎，走吧，走吧，哎，算了。
2: 嫂子刚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
1: 哎，小红，
2: 千万别去啊！他们都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1: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3: 站住！

0: 怎么着？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哈哈，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走吧，
1: 。
2: 小吴，赶紧走吧！
0: 怎么了，老板？
2: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
0: 是，但是他们
2: 先动手……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2: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就是他，
3: 老师，走，
0: 老板，快走。
4: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

0: 你们俩先聊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1: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发什么呆呢？走吧。
0: 慢走啊，东家。
1: 你先忙。伟珍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2: 韩大哥，
1: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东家，你们也认识？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3: 您太客气了。
1: 你这是怎么了？嗯，没事儿。
3: 一点小伤，谁干的？一帮道上的人干的。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1: 小事情，你看吧，光顾说话。
4: 小李啊，
1: 东家，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4: 是，
3: 韩大哥。
1: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4: 谢谢，先跟我来吧。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
1: 我真没想到周末浩舍得让你过来啊。
0: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1: 请吧。说说吧，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1: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下去吧。
1: 是。
0: 很好啊，一表人才。
1: 多谢韩大哥，
0: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用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推心置腹，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得喝。

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

0: 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

0: 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
1: 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
0: 又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2: 说的没错。
1: 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0: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1: 该。好。
0: 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杀东洋，除汉奸。韩
1: 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0: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1: 大哥，我试试吧。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0: 小吴，又想起什么了？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3: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0: 许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0: 谢谢。
3: 走。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嗯，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你。
1: 叶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是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1: 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 这是我们最。

0: 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家，我想亲自杀了刘世都。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0: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0: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2: 给我死守！哎！

你怎么了？我杀人了！杀的是汉奸，他们该死！ 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
1: 嗯。
0: 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
1: 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0: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
2: 啊，飞轩，你也不要纠结了。
0: 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バカ！一体どうなってる？なぜ奴が殺された？少し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なんて。行け！調べてこい！いかなる者も見逃すな！
1: 喂，能成功除掉刘世多这个汉奸，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2: 这次多亏了小吴，要不是他，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
3: 美珍言重了，
1: 你们两个都不用客气，都是好样的。来，干一杯。

0: 队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进来。
1: 东家，有您的一封信。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是。
1: 又有生意上门了。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有一批重要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
2: 物资在什么地方？
1: 眼下还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2: 我们现在就去。小屋。

0: 玉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
1: ，
2: 请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啊，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儿，茶太烫了。
2: 老二，跟嘴。
3: 哎，来了。
0: 那就慢点喝。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4: 什么发现？
5: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光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光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6: 这太监，
7: 你干什么？
6: 我送信的干活，我良民送信。

0: 哎，干什么？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
1: 去吧。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三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里边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不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快11点了，做好准备。 行动。

0: 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

0: 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嗯，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那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

0: 要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普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6: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0: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5: 订购吧。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曲。

0: 剩下的钱差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0: 我和你是一家人。
3: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今天主雨带依旧是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我省处于雨带北缘，受其影响，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局地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会有所增强，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提醒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18号开始，随着副高的西伸北台，暖湿气流开始大举北上，我省将会迎来持续性降水过程。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0: 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雷真啊，上峰来电点名嘉奖，说我们建站之初就立此大功，可喜可贺呀。
1: 都是祖座领导有方。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咱们站的集体荣誉。哎，小吴呢？
1: 他说出去走走。
0: 这也是个坐不住的，不过你要时时提醒他，处处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0: 站里的情况你最清楚，虽然咱们立了功办了事儿，但真正得力的人手没有几个呀。
1: 美珍明白。
0: 你魏金然明白？你以为这两次任务成功是我指挥有方吗？并不是。如果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像王文渊这样的人才，我又何愁无人可用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是说，我需要你，也需要王文渊，你要帮我分忧。
1: 是。

0: 哎，这不是上回打四哥那小子吗？
1: 哎，停顿！
0: 停顿！
1: 上！

0: 那不是王先生吗？
1: 王先生，就是上次找三爷的那个，
0: 自己人啊，上啊！
1: 我服了，他们那么多人，
0: 那咋办？
1: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0: 行。

0: 三爷，慌什么？吃枪药了？
1: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2: 王先生？
0: 哪个王先生？
1: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0: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2: 走吧，走吧。
3: 谁呀？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
1: 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
0: 什么小东家？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1: 就是抢工钱。
2: 过来。
0: 哎，你小子等死了！
2: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1: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2: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0: 啊，慢着！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3: 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1: 我认识丁三爷。
2: 你认识丁老三？
0: 干什么？
4: 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
5: 三爷？
6: 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
7: 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
0: 看好了，
2: 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1: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2: 是，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0: 哎，
2: 把他都江里喂鱼去。
0: 是。

0: 不要！
1: 老大，
2: 什么事儿啊？
1: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2: 怎么回事？
1: 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3: 是。
1: 走，去看看。
4: 不是。

0: 丁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
0: 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
0: 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1: 哼，你的规矩？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皇军。
1: 你少皇军，皇军，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你把码头让给我。
2: 你他妈乘人之危吗？
1: 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
0: 哎，这是我的事儿。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1: 王赖皮，你够狠，你给我等着，走。

0: 哥。
1: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码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2: 大哥，真换啊？
1: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2: 老大高明。
1: 三儿，
2: 哎，
1: 把他给我压下去，看好了。
2: 是，压下去。
3: 行。
4: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5: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6: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7: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6: 我只是担心。
7: 进来。
8: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7: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9: 请。
7: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5: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7: 坐下说话。
5: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7: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5: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

0: 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问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1: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0: 王文渊。你们认识？
1: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0: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1: 客气了，请。
0: 告辞。
2: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1: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2: 子座，我亲自去吧。
1: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0: 小珍，快给他松绑。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爷，您乐什么呢？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愿用这码头换一只小子，
3: 我占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 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1: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3: 是吗？啊。

0: 麦皮
1: 解决了。
2: 哎呀哎呀，太好了，
1: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
2: 哪里的话呀。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3: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2: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1: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2: 好，来。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秃。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许小姐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1: 就凭你们？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安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纵马翻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 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小五，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1: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0: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1: 我知道了。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见。
4: 等等，还没有结束哦，你们还有一个超酷的任务，用一张兴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搞定生活力的大小事。
2: 就是这张兴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升级后的它到底有多全能？
5: 话不多说，现在开始实测。
2: Let's go。
5: 哪儿呢？我的二维码去哪儿了？
2: 走啊走啊。刷卡入园，借书看展，一卡搞定。
5: 地铁公交也能刷？
2: 是呀，一卡通行，畅通无阻。
5: 那以后我这个公交卡也不用带了。
2: 是的。
6: 小姐姐，这位叔叔用的是社保卡吃饭吗？
7: 是的呀，现在用社保卡在我们这儿吃饭可以直接享受老年补贴，方便又实惠。
2: 这就是我们南昌市正在推广的社保卡一卡通智慧就餐服务。
5: 真方便啊，回头赶紧给我爸妈也办一张去。原来它还是个智能钱包。
2: 是呀，领钱、缴费、查记录，
8: 一站式搞定。
5: 万一身体不舒服，这看病方不方便呢？
2: 别慌，接下来我们就去实地体验一下吧。
5: 走。
2: 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跨省看病，直接刷卡就可以结算，用药记录、余额查询全都一目了然。
5: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好帮手。
4: 兴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不只是一张社保卡，更是集身份凭证、社保服务、金融支付于一体的智慧生活管家，一卡在手，干事无忧。
9: 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10: 转移啊，
9: 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
10: 杜先生特别交代我，
9: 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
10: 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啊，
11: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
12: 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
13: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14: 哎，大嫂子，
15: 苏苏啊，
14: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16: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7: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阮奶奶开饭了。首先呢，教大家做一道麻酱菠菜。这道菜呀，非常下饭，做起来也好做。需要的食材呢，是菠菜一把，芝麻酱少许，还要准备点儿蒜末啊、白芝麻呀、辣椒油啊、生抽啊以及盐。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第一步呢，菠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根切了，然后菠菜拦腰一刀，好了，分开放，不要放在一起，焯水的时候分开焯。接下来开火

倒入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盐，再加入少许的油，等水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调一个料汁儿。首先要放入麻酱，把它全部倒入。麻酱呢有点稠，我们可以在麻酱里呢加入一些矿泉水，然后继续把它调一下，再加入蒜末、白芝麻、辣椒油、生抽以及少许的盐。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酱汁把它调好，调好的麻酱汁放在一旁备用。水呢已经开了，我们先把菠菜的根部放到水中焯一下水。好，菠菜颜色变了，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一下水，放入碗中。接下来菠菜叶继续焯水，菠菜叶放入碗中，沥一下碗里的水，好，把菠菜装入盆子当中。我们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淋在这个菠菜上，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麻酱菠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阮老师啊，哎，今天立冬去哪儿了啊？我们这铁三角这咋的还缺了一角呢？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两天我正打算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备一下西洋参颗粒的团购。
0: 对呀，昨天您说了看中了两个厂家的产品呢。
1: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都特别优秀，难以取舍。那么关于这个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呢他们都愿意，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呢把厂子的知名度啊再打响一些。可是呢我跟他们一谈到这价格呀，双方就
0: 摇头啊。哎呀，这也能理解啊，这么好的产品成本它也高啊，降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阮老师，这两个厂家的香参颗粒到底都多少钱呢？
1: 一盒398块钱。
0: 哎呦，有点小贵呀。
1: 有点小贵吧。我告诉你，有很多朋友一听哟，阮老师啊，小400呢。那现在你们都什么感觉呢？有点望而却步了吧。
0: 是，
1: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价格把它打下来。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有筹码。
0: 啥意思啊？
1: 哎，刚子，你说那个西洋参的厂家啊，他最想要什么呀？
0: 最想要的呀，啊，那肯定是西洋参呢，5年主根，品质最好的呗。
1: 没错，你说的呢这个就是原材料。
0: 对，原材料。哎，找那个高叔叔吧。
1: 对喽，那么我告诉你了，立冬呢他身为观察员，这不我就派他出去找我那高老弟啊去沟通这个事儿去了。这个高老弟啊他跟我有交情，我跟他说明情况，再把立冬呢派到那边去跟他当面再聊聊，让他知道只要能帮我跟这个两个厂家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你说这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价钱肯定就能谈下来呗。
0: 哎呀，阮老师，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高叔叔和你的交情那多好啊。这个忙啊他绝对能帮。
1: 那咱们就等立冬的消息。我告诉你啊，立冬说了，那边要是一搞定高老弟啊，

0: 马上就给我消息。
1: 哎呀，那立冬，阮老师啊，工作人员提示我们啊，立冬请求跟我们视频呢，来信了，来信了。哟，
0: 这小子速度快呀。那小秋啊，帮我接进来。
2: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跟我高叔在一块儿了，您看到了吧？
0: 看到了，看到了。哎，高老弟，你好。
1: 高叔叔好。
3: 袁姐，你好，你咋没来呢？
0: 哎呦，高老弟呀，我这两天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最近呢，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办一次西洋参的团购呢。
3: 袁姐，立冬跟我说了，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你来。
0: 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我用啊。那我可要谢谢你了，高老弟。
1: 阮老师真是天助我们的。哎呀，这叔叔也太好了。那你看咱们的西洋参颗粒团活动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呀？
0: 看来你都着急了。
1: 是啊。
0: 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更着急了。行，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那两个厂家，谁要是给咱们的价格低，咱们就选谁家的西洋参。
1: 嗯，
0: 高老弟立冬。
2: 嗯，
0: 你们那边呢别挂。
2: 好，
0: 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西洋参的李主任和金经理，之后呢把他们俩一起接进来。小秋啊，哎，帮我联系一下啊。
4: 好嘞，老师。哎，
0: 这下就好办了，他们都接进来，咱们就可以说了啊。喂
5: 喂。哎，哪位啊？
0: 哎呦，两位都在了啊。金经理好，李主任好，我是阮英平
5: 啊。阮老师，哎，
6: 你好
5: 你好。
0: 二位好，二位好。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匆忙，找你们二位呢紧急的通个话，就是想呢再说说你们两家这个西洋参颗粒的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说句实在话，我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您知道我要做一个团购活动啊，这个团购这个价钱必须得优惠再优惠。金经理，
5: 阮老师，
0: 哎，
5: 你这价钱咱不都定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
0: 啊，
5: 货我都给您留好了
0: 啊，
5: 您就说什么时候要，我马上就去安排发货。
0: 哦，马上安排发货。
7: 阮老师啊，
0: 哎，
7: 之前不是说要跟我这边合作了吗？
0: 哎，这个李主任啊，还有那个金经理，两位经理啊，你们俩先听我说。你们两家的产品呢，我都特别看好，这个原材料我都了解了，全都是我那个老朋友老高头那边的，这品质那没得说，还有这个技术，你们两家厂的技术也都是非常高端的。但是现在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你们两位看看啊，谁能给我降降价，我就跟谁合作。
5: 不是阮老师
0: 啊，
5: 这西洋参颗粒可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呢。
0: 啊，
5: 那一直都是不愁卖的，就398，那别人都排着队求着我要呢，你这还让我降价，降不了，一分都降不了。就这西洋参颗粒成本本来就高，尤其是那原材料，那老高头给我们的西洋参又那么少，他根本他供应不上啊。他
0: 等等金经理，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您跟李主任呢都想要西洋参的原材料，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我那个高老弟呀正好也在啊，这个原材料的决定权呢就在高老弟他的手里，咱们大家呢都好好的谈一谈原材料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商量的。
3: 两位经理，你们俩谁给的价格最低，来年的西洋参采摘权我就给谁。
5: 真的？这高老头儿，你平时怎么管你要你都不多给，在阮老师这儿你倒是大方。行啊，阮老师，
0: 哎，
5: 有高老头这句话，你看咱们又是朋友
0: 啊，
5: 我就给您降回价
0: 啊，
5: 给您9折，你看行不？我够有诚意了吧？在任何地方我可都是不降价的，也就看在阮老师您是我们自己人的面子上呢。
7: 那我给8折。
5: 8折？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你给8折，你可真敢给呀！你这原材料就得花一大笔钱，还有那工艺、技术、产品包装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成本？你还给8折，你能回本吗？
0: 哎，好，李主任现在已经给出了8折这个价了。那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往下降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合作呢，我就只能跟李主任谈了。看来这批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呢，快。

0: 带到李主任的手里了。
1: 哎，别，阮老师，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不就是降价吗？
0: 啊，
1: 我也能降
0: 啊。你能降？
1: 嗯，降。我给你七折。
2: 那我出六折。
1: 六折那就亏了。这你都干，你这是破坏行业价格，你知道吗？
2: 我给六折了，我也知道这个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这个老高头家的西洋参了，那个是一年的采摘权啊，和他家那个五年主根的西洋参，那个是精品中的精品了、啊、数量又那么少啊，就可以说西洋参中的金子了，这个啊、哦、说的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吧，我也不想放弃嘛，是吧，要是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这个原材料嘛，以后我们厂这个西洋参颗粒还打生产嘛，是吧，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呢。
1: 那你也不能给六折呀。
0: 哎，两位经理啊，你们先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降到了六折就是238。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238也都不是我的理想价位，我心里呢是有一个数的，我现在就直接说了，这个数呢是两位数，是99。你们二位看一下，
1: 99
0: 啊，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1: 你这是在侮辱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你给我99，还把老高头扒出来了。你早说99，我都不能浪费这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简直是在这乱要价。
2: 阮老师啊，
0: 哎，
2: 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
1: 李主任，要我说呀，跟阮老师合作的事儿咱就算了吧，谁跟他合作谁赔钱，咱俩都走吧。就这产品背后投了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可有数，这买卖没法做。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我也要劝你一句，这生意啊可做不得哟。
3: 金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合作就不合作，没必要拉别人。
1: 老高头，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你不就仗着自己东西好吗？你那五年主根的西洋参，你是多少钱给我的你自己清楚，还99，那我岂不是要赔死了？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他阮老师来我就要赔钱呢？这合作做不了，我话放在这儿，这买卖谁做谁脑子有问题。
3: 脑子有问题？
0: 哎，这金经理的这个脾气太冲了啊。
2: 这个阮老师啊，这个99这个价格，这个也不能怪他生气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哦，现在99块连个原材料的钱都不够，老靠头也在这，他心里面是清楚的。
0: 其实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知道99呢，你们厂家呢确实他是要赔点钱的，所以呢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啊。那老高头刚才也说了，只要你们两家任何一家厂家答应降到我理想的这个价格，他之后西洋参五年的西洋参的一年的采摘权就给你们了。那李主任您现在想想，有了这一年的西洋参的采摘权，您就等于垄断了老高头家的所有的西洋参，那原材料好啊，这就保证了您厂里的口碑呀、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你就比今年的要多得多。那您再想想，这口碑呀、啊，这利润的双丰收啊。我想，您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估计啊，您基本没对手了。您考虑考虑。
2: 嗯，袁老师，
0: 哎。
2: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哦，
0: 啊，
2: 但是这个袁老师啊，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好说给您留9万盒啊，就是说按照现在
0: 啊
2: 99这个价格，恐怕不能给您那么多了，这个赔太多了哦。
0: 哦哦，
2: 那现在我最多给您6万盒吧，这个就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
0: 6万盒，行，李主任，6万盒，那就6万盒。对了。您还要记得给我包邮啊。
2: 嗯，可以。那个老高头啊，拿咱们的合同啊，你记得要落实好。
3: 没问题，小事儿。
0: 哎呦，没问题，小事儿，李主任，听见了。
2: 好，那袁老师，我就先挂了，现在安排给你发货。
0: 好好好，哎呀，谢谢你，李主任。高老弟啊，谢谢你呀、啊，没有你这个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这活动就做不成了。
3: 袁姐，这回高兴了吧？
0: 哎，
3: 事儿办成了。
4: 我高叔给力吧，太给力了，
0: 给力给力给力，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高老弟啊，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个地方你随便挑。
3: 你得请我吃大餐，事儿办成了，让立冬回去吧。
0: 让立冬回来呀，行行行，哎，立冬啊，
4: 哎，
0: 也谢谢你啊，高老弟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立冬，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4: 好嘞，阮老师，
0: 再见。
4: 挂了啊，拜拜。
5: 恭喜阮老师，得偿所愿。哎呀，西洋参颗粒呀，这个价格真的是被你给打下来了。
0: 嗯，
5: 太厉害了，我太崇拜您了。
0: 啊，
5: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市场价398元一盒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今被阮老师砍到了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下了299块钱。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啊。
0: 嗯，这个60000盒的西洋参呢，我要给大家呢做一个限购。
5: 嗯，
0: 不然的话有个词叫什么来着，秒没。
5: 嗯，
0: 这样呢我们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是6盒，
5: 60000盒，那也就是10000组，那就相当于啊，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0000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那不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0: 别说了，赶紧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啊，
5: 好的好的。那香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香参颗粒啊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香参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速度开抢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6: 我要订2组那个西洋参颗粒。
0: 行，没问题，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6: 好好好，那谢谢您，阮老师。
0: 嗯，哎，
6: 您真的太好了，在您这参加团购啊，我是最放心的。
0: 啊
6: 啊，阮老师，您选产品严，那肯定错不了。
0: 嗯，
6: 我就寻思我们俩一起吃上这个西洋参颗粒，都改变改变。
0: 嗯。
6: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
0: 哪首？
6: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啊！
6: 嗯，老了咱们就得健健康康的活着。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就您这心态呀、啊，长命百岁、嗯、那也是绝对没问题的。等这个西洋参颗粒您拿到手了，跟老伴两人呢、嗯、按时吃，特别的方便。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6: 那好，那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5: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的香参颗粒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吧。哎，阮老师，
0: 哎，
5: 你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啊，只剩下8120组了。
0: 嗯，
5: 哎呦，接个电话的功夫，2分钟。被订走了将近2000组啊！
0: 嗯，
5: 观众朋友真的不要犹豫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先抢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
7: 还有我的吗？
0: 啊、
7: 我要订5组西洋参颗粒，我可遵守规则，这样绝对能留下5个电话号，而且吧都是实名的，这您放心呐。
0: 哎呦呦呦呦呦呦！您现在都学会抢答了啊？
7: 哎，是啊，着急吗？
0: 5组，我给您都记上了，放心吧啊！
7: 啊，哎呀，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嗯、你说这一组西洋参颗粒哈，你就能给我们省下，你说1700多块钱，这5组，省下来，你说就小10000块钱呢。
0: 嗯，
7: 你说咱都是普通小百姓，
0: 嗯、
7: 哎呀，这过日子呀，你说可得精算着点。
0: 嗯，
7: 因为我嘛原先就是那个啊矿场工人，这咳嗽要是减轻了哈，我还打算参加社区的老年歌舞团呢。
0: 嗯，等您用上这个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您这个生活呀肯定会过得是多姿多彩的。行、
7: 嗯、
0: 我记得了，5组给你都记上了，你放心。不过呢，5个电话号码你可别忘了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7: 哎，好的好的，知道。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5: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我要两组西洋参颗粒，这一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0: 哦，行。

0: 先行，梁祖，梁祖，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1: 哎，好，这两天呢，我就怕参加不上，我这那个觉都睡不着啊。就是您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0: 这回香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1: 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0: 啊。
1: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两组别忘了啊。
0: 啊，
1: 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0: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两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1: 哎，好，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逃亡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下4915组了。哎呦，几乎定走了一大半。观众朋友，你再犹豫一下，香参颗粒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订购4组香参颗粒，
0: 哎，
3: 就刚才您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0: 4组行，我帮您记上，但是一组要留一个电话号码哦。
3: 明白，
0: 嗯，
3: 我是在学校食堂啊，给人家打工的
0: 啊，
3: 工资也就2300块钱，
0: 哦，
3: 平常也不敢瞎花呀，
0: 嗯，
3: 咱也不知道吃点啥好，
0: 嗯，
3: 看您节目了，我就决定啊吃咱这个香参颗粒，这个香参颗粒我订上4组，
0: 嗯，
3: 我自己吃1组，
0: 嗯，
3: 我再呀，啊，给我弟弟妹妹，哎，他们带上3组，
0: 哦，哎，我跟你说呀，想要提高免疫力，咱们吃点香参颗粒，这个真没错。西洋参中的 RH2 它能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有快速恢复咱们体质的作用。
3: 嗯，
0: 那么西洋参颗粒呢，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就每天都吃点儿，我这儿呢就等您的好消息喽。
3: 哎呀，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逃亡成功，想要参与逃亡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蓝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0: 3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啊，
4: 是的。
0: 哎，是的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4: 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啊，不然我老公他总是把我脑瓜子进水的。
0: 啊，妈，你脑瓜子进水了？我告诉你，没事儿啊。
4: 啊，
0: 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咱们就不怕了。您回家，按时吃，每天吃一点儿，到时候您就看您老伴儿，嘿，夸你了。哎呦，上次说你脑子进水了，这回说。脑子没得水了，
4: 还好的。
0: 哎，3组啊，是3组吧？
4: 对。
0: 哎，3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
0: 哎，
5: 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
0: 啊，
5: 还能不能订上？
0: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5: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可太好了，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
0: 嗯，
5: 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
0: 嗯，
5: 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啥也不敢带。
0: 嗯，
5: 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0: 对，
5: 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0: 没错。
5: 对，
0: 西洋参颗粒啊，很方便。您说吧，您想冲水就冲水，您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5: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5: 谢谢。哎，好，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我再看一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2167组了，2019组，1982组。哎呦，大家的速度太快了，热情太高了，有需要的朋友快抢起来，一秒啊都别犹豫，早抢早健康。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2组西洋参颗粒。
0: 2组没问题，
6: 哎，
0: 给您记上啊。
6: 我报名这2组了，我1组啊，我老妈1组。一开始呢，我妈说打电话

0: 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
1: 这家里啊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两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
0: 行，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谢谢。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王成功，西洋参颗粒仅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6盒的西洋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1: 哎，
3: 给我订一组啊。
1: 好，一组。
2: 等等，袁老师，
1: 干嘛？
2: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1: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啊，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3: 谢谢您。哎
1: 呀，
3: 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是，
3: 这可是5年的主根西洋参打的颗粒呀。还是高老弟家的，他家这个哎更好，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1: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谢谢。
1: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现在还能订上咱们这个西洋参颗粒吗？
1: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4: 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1: 没问题，给你寄上2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4: 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身体也是不好，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然后还不用泡水，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
1: 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4: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并且呢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现在的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啊全国仅剩11组、7组、5组，天哪，这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仅剩几个名额了，看哪位幸运儿还能抢得到。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观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到了疯狂的程度，吃饭没兴致，打扮没兴趣，每天宅在家里颓废不堪。
1: 他三四个手机一起玩，房间里一片狼藉。
2: 又不是洪水猛兽，他为什么要这么抵触这个东西？
0: 因为手机，母女俩甚至爆发了肢体冲突。
1: 有太多的打我，
3: 会干嘛？会动手啊？
1: 会动手。
0: 不料女儿小妮坦言，她不是离不开手机，而是无法面对妈妈的失望，她才选择逃避现实。
2: 在家里待得太久了，她就厌烦我，没完成她的预期。
0: 原来朱女士望女成凤，希望女儿将来能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在小妮九岁时，朱女士就把她送到了北京求学。
1: 她的户口是在北京，九岁去那边读书的。
0: 小妮在北京求学期间，朱女士在广州闯事业。七年后，当朱女士再次见到小妮时，她彻底傻眼了。
1: 我去广州火车站去接她，然后戴个帽子，剃光了头。
2: 退学，因为学不进去，然后逃课。
1: 不应该对她期望那么高，后悔来不及了。
0: 彼时，16岁的女儿不仅剃光了头发，还辍学来到广州。朱女士既心痛又后悔。当期望落空，朱女士只能无奈接受现实。没想到接下来女儿却因为就业和婚恋接连受挫，甚至到了自残的地步。
1: 就是这样，就这样划划了好几年。
3: 自己划自己，
1: 自己划自己拿刀，
2: 就是心里非常悲伤。我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无法挽回了。
0: 小妮在北京求学的七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到朱女士身边后，为何小妮的状态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在21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小妮沉迷手机颓废不振的背后，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
4: 她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面，她没有办法，
5: 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
0: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望女成凤，梦碎之后。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场上的两位当事人。今天是一对母女，母亲朱女士和女儿小妮。那我们今天先问一下两位，来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求助各位老师，求助这个栏目组，帮我女儿过上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吧。
3: 你觉得她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1: 玩手机的话，就忘记了吃饭呀，搞卫生啊，洗澡各方面的。
3: 就是玩手机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
1: 是的，是的。
3: 嗯，还有别的吗？
1: 好像很难跟人交流。
2: 他说我玩手机忘记了日常生活，我觉得偶尔的没事的，希望他不要太极端了。
1: 卸的他已经卸在手机里面了。
2: 又不是洪水猛兽，他为什么要这么抵触这个东西？哪里有这么多问题？
1: 你说你手机里没有问题，那么你把你的手机打开看一下。
0: 朱女士要求小妮现场交出手机查看其中的内容，小妮断然拒绝。越是看不到女儿手机里的秘密，朱女士越是心急如焚。她说手机已经彻底吞噬了女儿的生活，现如今女儿不出门不社交，甚至玩手机玩到了不吃饭不睡觉的地步，整个人萎靡不振。她如果再不插手，恐怕女儿的人生都要被断送了。
1: 他三四个手机一起玩，要打游戏，一边要点击那个链接听老师讲课，一玩手机玩一两天不下楼。反正不能说他，一说他他就会生气的。
2: 玩游戏其实我只是有时间偶尔的去玩游戏，玩手机不影响生活的。
1: 不吃饭，有时候不洗澡啊，不换衣服啊，不跟人家说话呀，这样搞几天的话，人都感觉弱弱的那种。说话没有力气。
2: 没有说不吃饭。
3: 那妈妈说的不吃饭是什么意思？
1: 她不吃饭就是

0: 买的那些馒头啊，蛋糕啊，就那样吃，也不有的时候不下楼吃饭的。
1: 就是这种很随意的对付过去一餐。
0: 是的，房间里一片狼藉。

0: 国看不过去，是没完成他的预期。我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无法挽回了，他再怎么骂也没有办法。
1: 没完成他的预期，小尼的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原来小尼本是北京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朱女士带着他来到广州生活。性格好强的朱女士望女成凤，希望小尼今后能考上北京的名校。于是小尼九岁那年，朱女士就把小尼送到了北京的奶奶家上学。令朱女士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女儿小尼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回到了她的身边。而且时隔七年之后，朱女士再次见到小尼，竟发现女儿居然剃了一个光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她的户口是在北京，九岁去那边读书的。
3: 那她是什么时候回到您身边的？
2: 她是16岁的时候吧，高二的时候，因为那边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被学校退学了吧，读不了书。你不行的话，你就来广州吧，就说好的日子，我去广州火车站去接他。那一次列车已经人扯不出来了，扯不出来了。我看里面就剩一个小伙子，戴个帽子。
3: 嗯。
2: 本来想赶着去问他，我说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个小女孩。
3: 嗯。
2: 哎，后来一回，这个小伙子也出来了。一看，哎呀，不得了，这是我女儿了，真的，我看到当时就眼泪就哗哗的流，怎么我女儿变成这个样子呢？然后戴一个帽子，剃光了头，
3: 剃了光头、啊、
2: 剃个光头。对，我当时我真的心好碎，但就眼泪哗哗的流啊。
3: 嗯，
2: 想起这个事，我的现在心还是痛的。
0: 我就是正常的穿着吧，我觉得可能是太久没见了，所以说见面就会。
3: 小尼，我们想问一下，当时退学是什么原因，你还记得吗？
0: 退学因为学不进去，然后逃课，同学之间都是互相攀比。
3: 你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0: 关系没有多好，
3: 没多好，
0: 没有多少朋友。
3: 嗯，
0: 他们就老是在背后骂我，就是孤立我。
1: 一个一心盼着女儿考上名校的母亲，看到的却是高二被退学、剃着光头回家的孩子。那一刻，朱女士心里的五味杂陈，说不清也道不明。16岁的青春少女为什么会剃光头？小尼口中说的被同学孤立又到底是怎么回事？主持人的一连串追问让小尼终于缓缓打开了话匣子。她说书读不下去原因很多，除了成绩差、不善交际之外，这其中还有一段她一直无法对人启齿的难言之隐。那段秘密把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变成了沉默寡言、被同学排挤的孤独身影。而现场所有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埋藏多年的秘密竟然是跳蚤，
0: 贯穿了我的学生生涯。
3: 是什么原因染上的这个跳蚤？
0: 有个同学吧，不卫生传染到我身上了，我睡不着觉，然后还有身体营养不良。
3: 这个情况家里人当时知道吗？
0: 他们不知道吧，后来剪了短发，就是剃光了才好一些。
3: 哦，所以一直到剃光头回广州才暂时告一段落了是吗？
0: 嗯。
3: 是什么原因导致说身体上这么不舒服了，但是我都不想去向家人寻求一个帮助？
0: 说了感觉没有用，跟他们关系不太好，没有那么熟。
1: 没那么熟，小尼话一出口，全场顿时沉默了。小尼在北京的家有亲生父亲、有奶奶、有姑姑和一大群亲人，可不熟这个词用在亲爹、亲奶奶、亲姑姑身上，荒唐的让人想笑，又痛的让人想哭。妈妈不在身边，身边的亲人却形同陌路。跳蚤这种几乎已在城市家庭早已绝迹了的东西，竟然困扰了他的整个学生时代。也正是他让小尼当年剃着光头回到广州有了答案。可问题远没有结束，整整七年，一个孩子为什么宁愿选择沉默独自承受，也不肯向家人求助？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小尼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呢？

0: 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1: 家里人一开始不管我，就是把我送到全封的小学。
2: 全封闭式的小学啊？
1: 住校。
2: 那这个学校是多久能回一趟家？
1: 一个月回去一次。
2: 期间他们会去学校看你吗？
1: 不去，他们不去。
2: 爸爸，你每次回来都能见到他吗？
1: 不一定见得到他。
2: 那你偶尔会跟爸爸或者家里谁打电话吗？
1: 有事情才打电话，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接得到电话。
2: 那你有没有想要跟他们多说说话的这种倾诉的欲望？
1: 肯定有，一直关在学校里面。
2: 朱女士，你想到过他去了以后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吗？
3: 没想到。
2: 你当时跟他的爸爸交流过吗？这个事情
3: 交流过，他就是胡悉尼，他说得很好。
2: 女儿那时候会给你打电话吗？
3: 女儿，我给她打电话，有的时候她奶奶接了，问，喂，有事吗？我说有点事，给小娟聊一下，你跟我说吧，我告诉她。
1: 我奶奶，她有点讨厌女孩子，她总是在别人面前说用家乡话骂我，他不知道我能听懂，他让我爸爸打我，你不听话就让人家打死你。
4: 朱女士把女儿送去北京，本想让她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可她压根儿没想到，一个9岁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受了委屈无处倾诉，遇到困难没人撑腰，所有的情绪都只能压在心底。漫长的7年里，他就像一株没人照料的小草，在孤独和不安里疯长，直到最后彻底撑不住，只能被迫逃离学校，回到妈妈身边。眼看着女儿考名校的愿望落空，朱女士只能无奈又不甘地接受现实。她退而求其次，想让女儿学一门技能，在自己熟悉的服装行业闯出一片天地，可命运似乎并不打算给她这个机会。很快，朱女士发现女儿的问题远比她想的要复杂的多。
3: 你读不了书，那我们学一门技能嘛。
2: 嗯。
3: 就我是做服装的嘛，我已经自己开制衣厂的，做了20年，找个师傅去学打板，然后就学了几天，她要手上用刀，就是这样，就这样划。划了好几刀，
2: 自己划自己、啊、
3: 自己划自己，拿刀是这么划、就这样子的话，我就也不敢要他去学了。他在北京过来之前就身上好多伤了、来广州的话又添加了新伤，怎么问他他不说话。
2: 小妮，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择做一些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啊？
1: 成绩也不行，那个老师也是骂我很蠢，跟蠢猪一样。别的同学就是在背后骂我，说我的坏话，我就是心里非常悲伤。
2: 那回到广州，回到妈妈身边，为什么还会有心伤呢？
3: 所以有一个女孩啊，说她了，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不好听，她又说不过人家，她又不说话，就自己生气，自己话自己，也不能怪别人嘛，还是我们自己内心太弱了嘛。
4: 小妮的表现令朱女士既失望又揪心，然而她完全看不到女儿内心的伤痕累累，只是希望小妮能够尽快好起来。可小妮在职场上经历了几次受挫之后，便再也不愿出门，这可把朱女士给急坏了。
1: 在家里待得太久了，她就厌烦我。
4: 小妮内心很清楚，妈妈对她很不满，可她却无力完成妈妈的心愿。朱女士也是一肚子委屈，她对女儿的期望一降再降，已经降到了她认为的最低值。眼看着女儿不出门、不社交、不工作，朱女士心急如焚。她知道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她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给女儿说一门亲事，希望女儿的生活能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3: 有些人说，结个婚就会好的。 就介绍一个对象给我们。
2: 嗯，
3: 那一家其实也蛮好，那个男孩子长得也挺好，比他大五岁，也是嘴巴能说会道的，我想把他带一点出来也好了。然后就两个人订了婚，他心智没成熟，就两个人闹些矛盾了，就不合适了，不合适就悔婚了，悔了就把钱退给人家，就这样。
2: 小妮，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认识到了我自己的差距，然后我就直接跑了。
3: 我们这个就还心智没成熟，不适合结婚。通过这个事以后呢，下班一回来他就也不洗也不怎么，就直接就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关好门，叫他吃饭也不下来。后来没办法情况下我带他去 K 歌，去玩的时候挺好的，但回来能摸到这个手机又不行了，又回去了。
1: 后来有手机了，大家都不互相说话了，就开始在网上面也没有出去了。
3: 卸的他已经卸在手机里面了，我也心里难受，我也自责，不应该把他送到北京去，不应该对他期望那么高。知道他会经历这么多，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其实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后悔来不及了。
4: 朱女士的悔恨和自责溢于言表，女儿如今的生活状态已经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曾经她希望女儿能考上名校出人头地，现在她只想女儿能和普通人一样工作、婚嫁和生活。朱女士想过很多办法，试图让女儿的生活回归正轨，然而小妮就像一只受伤的刺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躲进手机和网络的虚拟世界。于是母女之间因为手机问题矛盾不断升级，性格好强的朱女士把手机当成了头号敌人，当成了那个可能毁了女儿一切的罪魁祸首。然而观察员尹慧珍的一句话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女儿的问题跟手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5: 今年看球吃什么？
0: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你们这个家的病根不是手机，你们母女的核心矛盾是妈妈你用解决问题的方式去爱女儿，而女儿用逃避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她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面，她没有办法。母亲朱女士，你所有的对你女儿的期待都是基于你自身的考量，这么多年你没有在女儿的身边，你有没有关切地问过她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倾听过孩子的感受、孩子的需求，有没有尽过你母亲的职责去守护她的平安，去守护她的心理健康。然后你又认为你现在要对她负责，你认为孩子又要按照你的想法来放下手机，您从头到尾都是在输出你的愿望、你的需求。你如果都不能接纳你的女儿的话，不能接纳她的悲哀，不能接纳她的创伤，不能接纳她的情绪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很好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帮助他呢？小妮曾经用过自残的方式伤害自己，这一点是要引起重视的。所以我觉得母亲朱女士能够做到的最强大的帮助你女儿的事情，接纳她的情绪，然后才能谈你去陪她好好的成长，陪她变得更好。
7: 身上长跳蚤这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也不是说他的爸爸一点都不爱他，也不是，但是对他的关心肯定是不够的，肯定是忽略的。在现代家庭里面还会因为这个跳蚤的问题一直久拖，最后只能剃光头来解决问题的，这都是不太正常的。妈妈，我知道你对小妮现在的这个现状你很焦虑，你很着急，你很想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她的问题不是靠你的焦虑和着急能解决的，更不是你要求他、指责他能够解决的。朱女士哈，你要感到庆幸。如果你想想看，小妮现在这种状况，如果说她没有手机，她不能在手机里面找到她的一片天地的话，她的情况会更严重。我可以告诉你，你相不相信？她如果只是呆若木鸡的坐在房间里发呆，你是不是会更担心？她还有一些她所能看到的世界，她愿意去参与，这是一件好事。当然，我是说相对来说哈。 并不讲小尼现在沉迷于手机里面就是完全正确，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他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做妈妈的你不要这么焦虑。小尼他的心理成长是存在问题的，他心智不成熟，心理也存在问题。我希望你重新用眼光来看待小尼，你怎么帮助他重走成长路。同时小尼你自己也要多想一想，那么后面我们就借助科学的心理的帮助来帮助你们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8: 这个妈妈是个很伟大的妈妈，她知道前途很重要对一个孩子来说，但是为什么事情没有朝着你们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是你妈妈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她以为只要把你送到了北京，那你就能得到好的培养，他不知道一个孩子除了学习知识，其实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母爱。所以你错过了孩子最好的心理建设期，这不能怪他。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爱。先要把这个立场看清楚。首先妈妈我要跟你说哈，他今年21岁了，但是为什么他没有21岁年轻的那个朝气？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我知道你很爱自己的女儿，你把你想打造的形象啊，对女儿的要求全部搬出来了，所以女儿说我达不到我妈妈的要求。小妮不光是精神上弱，身体上也很弱。你看到女儿这种状态，你就应该了解孩子的心理是怎么想的，而不是上来就要他怎么怎么样。你没有看到孩子的内心，他多么希望你跟他疗伤，因为你女儿内心是很空的。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这是你必须面对的。我希望妈妈要懂得放手了，不要把拳头攥得那么紧。现在只有相信他了，因为你只有放手让孩子吃一点生活的苦，他呢才能体会你的苦心。所以下面我也想跟小妮说，小妮你是个成年人了对吧，我们要尊重你的要求，但是既然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对自己就应该有要求，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因为你已经21岁了，你不是未成年人了。如果你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我觉得大可不必。你既然现在想证明自己，那你就要给我打起精神，那你就要证明你自己有学习的能力，有自控的能力。想一下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做那个躺平的人。
9: 母亲把女儿送到北京去，让她可能以北京的户口升入清华北大之类的大学，想争一口气吧，想争个面子吧。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托举你，但没想到的是让女儿却受到了更深的伤害。父亲这一家人在那个时候，小妮并没有被爱被接受，就是离异家庭给一个成长路径畸形的孩子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你母亲今天是有多真心的来愧对你，有多真心的希望你开心快乐起来，更希望抹去这12年的光阴，让你重新生长，让你依然是那个开朗活泼跟什么样年龄段的人都能交流的那个女儿。你母亲对你的爱是源于她那句话说，只要她能正常跟人沟通，只要她能正常吃饭，听起来可普通了，那翻译出来就是深爱。21年，可能我做错了所有，我女儿受伤我是知道的，包括我也伤害了她，但是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虽然她21了，但我希望她现在她开心就好。我们的痛苦不可能通过今天的调解让你马上倒出去，但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调解能给你注入正能量，来稀释你的痛苦。

0: 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边，你能感受到母亲的爱，而你母亲依然会爱你，甚至你还能得到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你的痛苦不能全部被清除，但它可以最小化。你才21岁，未来还有5-60年至少吧，你还可以好好生活，还可以去选择。今天就是一个新起点啊，然后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详细聊聊
1: 如何帮助小妮重新点燃自己，让她能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围绕着这个问题，调解员李新平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观察员廖喜玉首先强调，妈妈朱女士要清楚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你要记住，你是关键人物，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于她是有亏欠，你也后悔自己当初如果不送她去北京，可能不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你也是有期待嘛，因为你自己没上北大，没上清华，我希望我的女儿能上嘛。
3: 对，是这个意思。
2: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理解，也要理解孩子，对吧？要学会尊重她，你要降低对她的这种期待感。第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你不能用粗鲁的语言去骂他。
1: 观察员廖希玉提醒朱女士，女儿内心的创伤需要长时间才可能治愈，因此帮助女儿走出过去的阴霾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唯有用耐心和爱才可能抚平她的伤痛。
2: 你比如说目前这个状况啊，你别急于求成，这是原生家庭对她的亏欠，你现在不着急好不好？要唤醒她对你的理解，你要学会跟他沟通，知道吧？那个孩子喜欢吃什么，你要培养孩子跟你靠近，跟他散步，跟他一起看看电影，跟他一起逛逛公园，跟着他一起买买东西。不要急于求成，你要给他的鼓励。哦，女儿极漂亮啊！你要放松心态，好吧？不要着急，孩子才21岁，急啥？
1: 对于观察员廖喜玉的建议，朱女士表示认可。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尹慧珍提醒小妮，要学会去理解妈妈，放下对妈妈的怨恨，这样才能快乐起来。
4: 她想让孩子就是被别人佩服吧，她就可以到处去炫耀。
5: 因为你小时候嘛，9岁的时候她就把你放到北京去了嘛，你确实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被爸妈抛弃的感觉，所以你在心里会有这个怨恨。怎么样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就是刚才老师跟你说的，还原这个事情的真相给你看。他的真实是，妈妈不是为了抛弃你而去做这些事情，妈妈其实是为了你。但他欠缺的一点就是没有好好的跟你沟通，你们之间就会有一种这种对抗的力量在里面，你们两个人都会生活得不开心。放下对你妈妈这个怨恨，你放下了对妈妈的恨，你的内心才会快乐，你知道吧？
1: 小妮告诉观察员尹慧珍，当年被学校终止学业，其实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她现在依然很渴望能够有学习的机会，但是母亲朱女士对此坚决反对，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之一。
4: 读书是坚决不读书。
5: 她的理由是什么呢？不读书的理由，那她的想法是
4: 因为读书走了一遍没走通，就不能再走第二遍。
5: 哦，等于是这个事情让她失望了，她就改了一条路径，她就决定让你不要再读书了。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啊，你这个目标是非常值得点赞和支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你可以跟妈妈一起努力。她虽然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不能成为完全主导你人生的那个人。比如说工作，你想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读书，比如找对象，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从今天开始，你首先自己脑子里有个蓝图，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要以他为主体，你要以你自己为主体，你要把这个主导权拿回来。你要知道你已经21岁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或者不好，不是由别人来评价的，要由自己来评价。
4: 反正我现在确实是应该就是说要多做一点事情，不能什么都不做。
1: 小妮表示，经过今天的调解，她也开始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随后观察员们来来回回和母女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母女俩再次来到调解现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6: 密室结束，我们接下来回到场上，看看双方当事人有什么样新的想法。
7: 宝贝，谢谢你陪我来到金牌调解这里，谢谢。

0: 要为各位老师，他们说的也挺对的，我做的不对的，我也尽量改变。啊，你想做什么，我尽量支持你。
1: 妈妈，我错了，我做的事情不对的，我将来也改变。
0: 我们相互改变吧。
2: 最重要的不是相互改变，而是相互支持、相互关爱、相互理解。
0: 以后你当老板，我帮你打工，旅馆要你搞，好不好？我就是希望你开心就行。
2: 牵着手回去吧，好好过日子哈。
3: 调解结束了，母女俩没有抱头痛哭，没有煽情对白，而是表达了最质朴的心愿，今后共同努力，找回爱与温暖，重新培养母女感情。小妮的成长经历令人唏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无数家长的心愿。然而很多时候，错误的选择、错位的期待，反而会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从9岁到16岁，在一个孩子最需要陪伴的那段时光里，朱女士没有看见女儿的伤痛，直到女儿的伤口在岁月里慢慢长成了刺。直到今天，朱女士才终于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改造，而是接纳。希望今天的这场调解能给更多父母敲响警钟，别让你的期待变成压垮孩子的重担。因为对孩子来说，最好的爱从来不是你期待我变成什么样，而是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你都依然爱我。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7: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

0: 权给到他，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

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

0: 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小吴，
1: 哎，您看啊，这特别的好。

不走，你快走啊！

小吴，快走！小吴，

0: 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2: 住！
0: 小吴。

0: 祖祖，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
1: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是。小吴，小吴，哎，怎么了？没事儿。 可能最近太累了吧，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

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安大哥，我想出去走走。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祖祖，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0: 算了吧，让他出去走走也好。
3: 三明先生，
4: 小兄弟有何赐教啊？
3: 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4: 算一卦？好好好，算一卦算一卦。哎，咱们这边说话。行行行。坐坐坐。
5: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3: 算身世。
5: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3: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5: 手伸出来。兄弟是个练家子，
3: 是，我是会点功夫。
5: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3: 我失忆了。
5: 什么？
3: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4: 算不了。
3: 先生，
4: 本先生有四卜算，这其中一个就是卜算失忆。
3: 不是三不算吗？
4: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3: 你说，
4: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言尽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6: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
2: 什么事？
1: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2: 我去看看。阿珍，你腿上有伤，
3: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やつ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喝点水，谢谢。小兄弟贵姓啊？
1: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哦，
0: 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笑>
1: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
1: 哎，小吴兄弟，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为什么这么问？
0: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1: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0: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一点都想不起来。
2: 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没有一个人知道。
3: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2: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3: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0: 李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4: 哎，小吴兄弟，
0: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4: 哎，小吴兄弟。

进城商行。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

0: 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

0: 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4: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4: 兄弟直说。
5: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6: 調べられたか？
7: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6: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7: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6: やつを探せ。バン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7: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6: 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7: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4: 哦，原来如此啊！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5: 三爷，您说。
4: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
5: 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4: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狐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
0: 我来应付他们。
2: 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
1: 班长，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三爷，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丁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走！别走！别走！不对，
1: 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2: 别动！干嘛呀？

0: 你们搞什么鬼子？上！
1: 再小心！
0: 三爷，快走！
1: 快走啊！

0: 少佐、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
2: 先生，先生要去哪儿啊？
3: 前面。来来来。
4: 三爷，你没事吧？
5: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5: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4: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
5: 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4: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5: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4: 保重。
6: 好了，可以了。
7: 好的，谢谢啊。
6: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7: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8: 你是？
7: 我是他的朋友，我姓李。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8: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7: 您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猎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8: 哦，韩掌柜。
7: 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8: 哈，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愧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告辞，
7: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还来吧？怎么办？
2: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3: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失敬失敬。你就是韩掌柜？
2: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潘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吧。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哎呀，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那个叫宋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
1: 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
2: 丁三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
2: 回去。走。
1: 怎么了，林先生？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3: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3: 真的不是？
1: 不是。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成都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
1: 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牵制起来了，我不想让他留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1: 不用办了，我没有亲。
0: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1: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0: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李路子，走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2: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穆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们这帮强盗，
2: 要走死干嘛哟？
1: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2: 劫狱？怎么劫狱啊？
3: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1: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统战。
0: 嗯。
2: 裴仁啊，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3: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1: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0: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木村先生。木村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憲兵隊吉野です。将軍閣下。
1: そうだ、こいつの背後はとても複雑だ。取り調べをやめて奴を南京司令部まで送ってくれ。
0: 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2: 大佐、何か。
0: 木村をすぐに南京司令部に送れ。このことはこれで終わりだ。
2: なぜですか。
0: 将軍閣下の命令だ。木村への拷問をやめて司令部が処置をする。
2: はい。しかし大佐、私に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もう一度木村に聞きたいこと。
0: 何を考えている。
2: 単純ではないですか。名簿の行方を聞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ても、もしかすると憲兵隊の見方が変わる可能性が。
0: よし、お前に機会をやろう。
3: 起来。
4: 左座，上峰的消息。
3: 去吧。
4: 是。
5: 左座，怎么了？
3: 上峰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着那份名单。最近党国发生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泄密的案件，十有八九是和名单上的人有关，这是要逼我们铤而走险了。
5: 祖祖，那怎么办？
3: 只能强攻了。
6: 强强强！九块九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7: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9: 九块九，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15: 吃36味参精丸。
6: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6: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1: 嗯。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

0: 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郡路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郡路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1: 郡路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拿这一块。
17: 你怎么不吃啊？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6: 的，
2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7: 秀秀，
28: 哎，
27: 这啥都被抢走了！
1: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29: 亲爹不要的，
17: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2: 费家也不要他。
7: 金冷。

0: 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2: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2: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我们死路上地吗？
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2: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3: 上麦，
2: 跌宕上演。
7: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浪费心机了。
1: 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1: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呀！
0: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宗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1: 我随时恭候。

0: 报告。
1: はいね。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行け行け。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一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哥，蹲下！
2: 不好了，日本人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2: 不知道，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
0: 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4: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
3: 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4: 韩大哥，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0: 南京。
4: 小李，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2: 两辆卡车，一辆摩托车。
4: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汇合，出发。

0: 走。
1: 祖祖，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一家人，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 林正生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不会错的。三爷，咱们干吧，杀了松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0: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不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2: 进来。
3: 祖祖，
4: 丁三爷求见。
3: 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滩水，真是越搅越浑了。
0: 请，韩掌柜。
3: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3: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3: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0: 就是您借人是想，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3: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的。

0: 宗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0: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1: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0: 韩掌柜爽快。
1: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三爷，怎么样了？
1: 人一直在。韩掌柜，
2: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1: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1: 谁怂谁王八蛋！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0: 兄弟，兄弟，
1: 嫂，
0: 兄弟。
2: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我是来杀你的，丁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长官，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韩长官，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1: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韩长官，快出来吧！
2: 我什么都知道，
1: 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
2: 出来吧，韩长官，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快去快回。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8: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
10: 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

0: 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

0: 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

0: 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小吴，
6: 美珍，
5: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6: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5: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6: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5: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6: 那就好。
7: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5: 怎么了？
7: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6: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7: 快！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振盛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们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大哥，
0: 滚！

0: 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0: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1: 八哥。

王文渊。喂！

0: 你觉得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明丹中要带着明丹赶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1: 走啊！

0: 李正昌同志，你带着我也赶紧走啊！往前走。
1: 我走不了了，这样下去会丢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0: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元同志。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2: 再见。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乔曼，
2: 百年，啊，走吧，啊，走吧。
3: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4: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
1: 没有，他们都听错了。
0: 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1: 你把他们全杀了？
2: 这是规矩。

0: 你们是魔鬼！
1: 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
2: 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3: 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1: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这日本人为了抓王约，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惨，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得罪日本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3: 别乱说话。
4: 不能得罪他。
2: 上哪说理去啊？

王文渊，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王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砍了他的脑袋！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老弟，王文渊，出来吧！ 一、二、三。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0: 别过来，孩子！如果有缘的话，来世我还做你的老爹。老爹！
1: 快看！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0: 玉，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

0: 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错，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行，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0: 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筋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1: 筋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
2: 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筋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1: 筋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
2: 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老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是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2: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哼，
0: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0: 王先生，这就是你所表达的诚意吗？
1: 请。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别说这个谢字。

0: 枪林
1: 到，
2: 五岳虎
3: 是，
2: 回阵，回阵。

快点！文玉，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坚持住。
1: 一定要记得去天目山，然后放天翼。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3: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2: 没有。
4: 没想到与王队长合作这么痛快。
5: 王队长，是我连累了你，我没有看清楚我就
6: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了，
5: 小静。

0: 梅珍的事儿，对不起，为真他了，你不用太自责，他不会怪你的。梅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啊，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
0: 我都记起来了。
1: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0: 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1: 非要走吗？

0: 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1: 多谢了，海南哥。

0: 你等着，
1: 等转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

0: 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

0: 点事儿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

0: 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

0: 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秀秀，
6: 哎。
4: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7: 亲爹不要的，
8: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7: 费家也不要的，
6: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7: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9: 少买
4: 跌宕上演。

0: 拿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江西在“十五五”规划中，装备制造被明确列为全省重点打造的三个万亿级产业之一。制动器是工业装备的刹车装置、安全锁。今天呢，我们要蹲点的这家企业就是专门研制制动器的江西华武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30多年前，它只是一个几亩地的小作坊，如今它的产品出口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每10台工业制动器就有6台来自于这里。那华武的腾飞之路究竟藏着哪些发展密码呢？
1: 你好，周部长。
2: 走进华武的实验室，一场关乎大国重器安全的实验正在进行。这是为三峡金沙江一家电厂定制的生产。

0: 机安全制动系统国产化研究项目。升船机就像水上电梯，它的安全制动系统过去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
1: 里面的那个控制程序一直由国外人员掌握，一旦出现那个故障，很难精准定位故障类型。法武十年磨一剑攻克了升船机领域核心技术难题。
0: 邹耀平说，他们打破假脖子的故事还有很多。前不久企业刚量产的矿卡制动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 声音有点噪音。
0: 回想那段时间，产品工程师黄磊记忆犹新。
2: 因为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我们最早查阅了将近100篇各种文献。那个时候压力也很大，白天想了方案，感觉自己睡觉也在画图纸。那个时候头发也是在那个时候变稀疏的。
0: 从无图纸、无参数、无标准的三无困境中，团队一点一点啃下硬骨头。黄磊和同事翻阅文献，前往全国多个矿山调研学习，观察国外矿卡制动器的性能。历时一年，企业做出来了样品，然而对样品的检测又成了新难题。原有的惯性实验台无法满足矿卡制动器的大致动力矩要求，华武只能自己动手改造检测设备。
1: 我们成立了攻关小组，技术、工艺、实验人员一起加大了变频器的功率，我们对控制程序进行了优化。
0: 最终，今年矿卡制动器实现了从实验室到量产的跨越。在装配线上，黄磊看着产品即将发往国内外矿山，心情难以平静。
2: 那我日日夜夜流过的汗，熬过的夜，都获得了收获，我内心也是很骄傲的。
0: 攻克难关靠的是人才，留住人才离不开好环境。在员工食堂，我们遇到了液压工程师左玉鹏，这位来自外地的技术人才说出了留下来的理由。
3: 这些菜呀都是我们公司内部自己种植的，除了企业内部这种像家文化，还有就是像政府这一块，它会有一些人才引进的政策，补贴的金额可以每年会有上万元。企业内部的话，我们也有设立新产品开发研发奖，像我最近最参与的几个项目，个人的话可能预计能拿到上万元。
0: 如今企业每年研发经费占销售总额4%左右。此外，华武还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了研发飞地，吸引高端人才。
4: 没有科技创新，华武不可能从一个小作坊发展到现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工业制动系统的生产商。通过不断创新，我们持续有爆款的产品推向市场。比如早些年我们在港机市场，我们的电动轮边制动器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首创。
0: 创新不止于产品，也在于生产的数字化转型。在华武的会议室，企业各个部门和信息化服务商就 L7 级升级方案进行讨论。不过这场讨论会气氛有些紧张。
5: 我们时间也很赶，如果说你的方案不能很好的去解决我们这些问题，这会影响到我们对你的综合评估。
6: 刚才的会议还是有点充满火药味的哈。
5: 是的，我们很多的项目，特别是跟这供应商，我们在前期做方案选型的时候，必须要根据我们企业的现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大家把问题摆出来，锣对锣，鼓对鼓，时间不等人的。
0: 早在多年前，团队就开始了信息化系统的改造，但市场上的产品功能都是通用化系统，而华武的产品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品种种类多，批次小，定制化强，难以满足实际生产需求。
7: 我们最开始想象的一个思路是打补丁，就是在通用的系统上叠加无数次的二次开发，实践证明啊，这条路行不通，那系统只会越来越臃肿。
5: 如果我们这个改造的内容呢，我觉得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
0: 为扭转困境，杨国华团队历时3年走访20多家企业，摸索出专属信息化方案。企业从底层设计逻辑入手，通过规则引擎将定制化需求转化为参数化选项，让系统框架能够兼容成千上万种产品变形。针对批次小的特点，采用单元化动态生产模式，实现柔性制造。
7: 通过这个参数化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客户需要什么的产品，什么样的类型，它都可以去上面去勾选。
0: 如今通过数字化转型，团队开发的手机

0: 机 APP， 让派工、报工、工序转移全部在指尖完成。此外，华武还打造了生产指挥中心，实时数据让管理者对生产交付一目了然。
1: 通过以上举措，可以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30% 以上。下一步，通过我们的 L7 提档改造，能让我们的系统更加充满智慧。
0: 如果说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更换了大脑，那么生产制造的工艺优化与升级就是为企业强筋健骨。在紧张有序的发货区，制造中心副总监吕佳志正忙碌地安排发货。
2: 每个月有将近4万台套，从一天来看的话，有1300多台套要发货的，生产基本上是24小时了。
0: 创新水平提升，企业订单大幅增长，生产也必须提速。在焊接环节，为了让机器人能够360度无死角焊接，团队引入了 U 型变位机，但调试过程极其曲折。
3: U 型变位机和自动机器人手臂，它在一个协同同步的时候，我们要让它如何产生一个同效率、同速度的一个联动，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安装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设计了10来种方案，每一样测试结果失败了之后，我们就要全部从头再来。
0: 为此，吕佳志带领团队不断实验，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最终通过变位机转速和机器人手臂的参数，同时设为同一个起点、同一个终点，再通过服务商提供联动程序，逐步解决了问题。
4: 我们可以克服以前我只能一个角度去焊接的问题，现在能够做到360度无死角焊接，那我的这个效率就可以提升至少是50%。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改造，从无到有，从0到1，再从1到10这样的复制。我们华武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
0: 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改进，支撑着华武走向全球市场。但要扬帆出海，必须提升客户对品牌的信任度。
5: 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提出了一个免费试用的计划，让客户真正的感受我们的技术品质，然后更好的服务客户。
0: 如今华武制动器逐步敲开了德国、新加坡等高端市场的大门。2025年公司工业制动器板块销售额5.44亿元，同比上升 10.8%。
6: 33年我们华武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制动器做到极致。未来五年华武的目标很清晰，传统业务稳住基本盘，新业务打开天花板，不断突破国外厂家的垄断，提升华武在港口、冶金、船舶、建筑起重等高端市场的国产替代进程，用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把中国制动这块招牌擦得更亮。
7: 三天论点，我们看到了华武10年磨一剑的创新定力，看到了时间不等人的数字化转型紧迫感，也看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跟跑到领跑，华武的故事正是江西装备制造业突围发展的生动写照。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像华武这样的企业，让江西制造在全球舞台上站稳脚跟，走得更远。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1: 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举行，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授课。
0: 江西各地因地制宜推行一地多收特色种植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1: 抢抓大湾区就业机遇，江西16所高校组团赴广东佛山对接优质企业，助力毕业生稳就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近日，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尹红、徐令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主动担当，靠前作为，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8日和10日，尹红深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调研服务，详细了解经开区服务企业产业布局、改革发展等情况，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希望南昌经开区集中精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持续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深入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尹红实地走访了华创新材、麦格纳动力总成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数字化改造等成效，鼓励华创新材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努力打造铜箔行业一流企业。麦格纳动力总成要加快推进南昌研发基地建设，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实现研发与生产融合发展。每到一家企业，尹红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常态化走访调研服务企业，建立企业问题清单、服务举措清单，强化省市联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要培育更多新增长点，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实现稳产满产创新发展。要聚焦企业核心需求，扎实做好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工作，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要积极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畅通企业供应链、金融链，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支撑保障，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夯实省会实体经济根基。

0: 6月5日至6日，徐令义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并召开现场座谈会。他先后来到金能光电、长天光电通信、江铜集团、南昌实验室和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实验室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等情况。徐令义强调，江西要实施好省会引领战略，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调研中，徐令义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关切询问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并逐一形成清单，推动解决。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精做强，主责主业，筑牢实业根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省会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格局，善于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资源和机遇，以开放主动赢得发展主动，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和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行稳致远。徐令义要求，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突出发展重点，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出台更多务实管用的惠企政策举措，为全力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有力支撑。6月10日和13日，叶建春在南昌小兰经开区开展调研服务，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就做大产业集群、推动产城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工作开展深入研讨，希望小兰经开区坚定信心、接续攻坚，在优化产业布局等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新贡献。叶建春先后来到嘉实特、江铃股份等企业，深入车间和实验室，了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开拓新兴市场等相关工作。勉励嘉实特聚力科技创新不松劲，坚持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入双向发力，在提升产能、拓展市场上再创佳绩。勉励江铃股份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紧紧围绕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开展科研创新，在攻克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多进展，在拓展市场份额上取得更大突破。他强调，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是关键，要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优质企业参与发展。6月5日至6日，胡祖才深入南昌部分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三瑞智能科技、弘毅药业、北航江西研究院、赵驰集团，胡祖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运行和发展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协调解决。他强调，企业要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扩大产品应用场景，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要抓住发展机遇，轻装上阵，乘势而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更大力量。研发机构要对标国内外先进创新主体的管理范式和组织架构，汲取发达地区研究院所的改革经验，积极链接更多创新资源，与企业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委政府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人才集聚效应，统筹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健全荣誉激励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1: 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参加学习，卢小青主持。
0: 讲堂上， 牛一兵围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0: 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他在授课中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刻揭示网络舆情生成演化的新特征，提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议。授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提出的工作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听后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中央网信办的精心指导下，全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取得了积极成效。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擦亮温暖江西等网络宣传品牌，在网络空间汇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坚持网上网下协同发力，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加强体制机制保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六月正值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采收期，我省各地通过套种套养、错季上市等方式，提高土地效益，实现一地多收，让特色种植成为农户稳定增收的重要渠道。
2: 这里是九江市柴桑区江州镇周头村，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采收甜瓜。跟别的地方不同，镇子的甜瓜是种在棉田里，通过棉花和甜瓜的套种，实现一田双收。
3: 这套种植模式按照一行甜瓜、两行棉花的布局栽种，甜瓜预留宽行距，便于藤蔓延展生长；棉花行距紧凑，不会影响田间通风与光照。在栽种顺序上，先栽棉花，待棉苗长势稳定后再播种瓜种。甜瓜成熟后由无人机吊运，田间采摘完成便可直接装车，有效避免踩踏瓜秧与棉株。
4: 棉花的种植密度我们不减少，棉花长起来之后，它那个田间有一个荫背的作用哈，反而对甜瓜的产量和甜度有好处。
5: 在我们棉花不减产的情况下，多收一季甜瓜，这一季甜瓜大概能收4到5茬，大概能收到8到9月份，一亩地能给我们农户带来3000块钱左右的经济效益。
3: 除了利用空间开展立体套种，不少地方还巧打时间差，通过错峰上市提升农产品收益。南丰县千亩桃园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种植，采摘期从5月初延续到7月下旬，有效避开果品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竞争。依托独特的山地气候，寻乌县大力发展下城产业，精准填补夏季鲜橙的市场空档。目前当地下城采摘已近尾声，果农们抓紧分拣，打包鲜果发往各地市场。
6: 现在这个季节呢，柑橘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价格方面还是不错的。我们一斤呢大概能卖到5块多左右。
7: 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
8: 我现在是在佛山市技师学院，这里正在举办的是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招聘会，现场聚集了136家佛山的重点制造业呀、高新技术企业。这次江西也是来了16家高校。
9: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毕业生就业进入了这种攻坚期嘛，最后冲刺的阶段，学校也是希望通过走出来，然后帮助他们多寻找一些这个就业的岗位。
3: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会岗位月薪集中在5000元至7500元，设置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5大专区，精准聚焦佛山主导产业，大幅提升了校企对接效率。
10: 跟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要求都比较高，希望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合作，跟他们也进行一些技能培养了。
3: 当天，佛山市南海区同步开启第21届校企合作系列活动之融湾入海产教同行专场洽谈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南海区的主导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复合型产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
11: 组团到我们江西的高校去进行一些参观呀、互访啊，然后看看有没有

0: 更多的合作的点，
1: 看我们需要的这种实操类的人才。
2: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应用型本科，学校里面就车间这个自动化这些设备都有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匹配。
3: 洽谈会上，佛山市南海区不少企业与江西各高校围绕定滩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产学研协同展开交流。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四所高校代表还来到前期对接的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
4: 我们把这些要求呢，通过两边合作，把它生成一个企业标准，作为我们课程的标准，那我们就能够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5: 我非常欢迎比如说高校的一个师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到我们这个制造型的这个企业来参访，他对自己未来的这种职业的一个发展道路、工作的一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这个概念，可以极大的提高这种就业以后的这种保留率。
6: 2026年江西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启动仪式。
7: 任珠峰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短视频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得者代表颁奖。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将持续聚焦非法金融活动案件高发领域和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农村群体等重点人群，通过行业机构宣传、网络渠道宣传等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强渗透的宣传活动，真正把防线筑在群众家门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筑牢防会防线。
8: 15号至16号，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会，民革中央副主席田红旗出席闭幕会。
7: 陈敏希望民革江西省委会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优势，深化赣台交流交往，持续抓好自身建设。田红旗强调，民革江西省委会要锚定正确政治方向，立足界别特色，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江西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袁清华出席会议，同意熊浩辞去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徐景坤为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省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美，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方案。关于发挥强物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报告的方案审议稿，审议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审议稿。
6: 乐平市创新打造骑手友好小区，优化通行配套，升级便民服务，让新就业群体既有归属感，也成为城市治理的好帮手。
9: 中午时分，记者跟随一位外卖小哥来到乐平市曲月风和小区，出示实时订单后，小哥顺利进入，再换上小区里的共享自行车，一路直奔楼栋。
10: 好，我们进来了，用这个自行车了，然后到每户的话都挺方便。
11: 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外卖小哥一个我们的这个疾控卡，方便他更容易的去上楼，进行配送。
9: 以往小区难进、楼栋难找、停车不便是城区骑手配送遇到的比较头疼的事儿。如今乐平市积极推进骑手友好小区创建，方便骑手配送，也给群众带来便利。友好小区统一优化配套，设置骑手临时停靠区、工具存放点，简化门禁登记，并张贴小区全景平面图，换上高辨识度的标识牌，
12: 就很容易找那个定位，节约了很多时间。
9: 目前乐平市已建成75个骑手友好小区，全面畅通末端配送通道，城市给了温暖，骑手们也用行动回馈。当地组建的快递小哥志愿者协会、先锋骑手服务队发挥起流动探头优势，跑单路上随手拍、随手报，把发现的隐患和环境问题及时上传。
13: 截止现在啊，我们也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10000多条的这个中止网的事件得到了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推动解决。
3: 抚州临川区驻东北片区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招院引所工作站近日在吉林长。

0: 春节牌，这也标志着历时两年，临川区已构建起特色926三招三引工作体系，覆盖北京、上海、广东等九大重点片区，建成27个联络处，并在全国布局60个以上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点。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目前主雨带正盘踞在华南一带，我省处于雨带的北缘，降雨总体较弱。预计明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18号开始，天气形势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开始明显北抬，强降雨区域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我省也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18到19号赣北中北部的雨势会格外明显，一些地方可能会遭遇暴雨。明天就要中考了，要特别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尽量绕开低洼积水路段。考生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最好多备一套衣物和鞋袜，以防淋湿影响考试状态。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5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阴，23到32度。九江多云，22到32度。瑞昌多云，22到32度。庐山景区多云，19到26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2到32度。乐平多云转阴，22到32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德兴阴转阵雨，22到31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丰城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樟树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高安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新干多云，23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南昌阴，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杜先生刚做完手术，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转移？啊，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啊，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啊，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1: 他没事就好。
0: 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啊。
1: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绣绣，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啊，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这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给你，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他们家绣绣让人给坏了，谁敢要？
2: 谁能要？咱要了，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
3: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5: 哎呀，嫂子，
2: 苏苏啊，
5: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哄俺回家呀？
6: 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
7: 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8: 文铁，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6: 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他？
8: 因为秀秀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
6: 他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
8: 秀秀被马子坏了。
6: 嫂子，您在说啥呢？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3: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4: 那地俺不要。
2: 画风大不同，
5: 这什么毛病？
6: 拿那个盐刷牙。
7: 俺想洗个澡。
3: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2: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3: 苍天哪！
8: 啥意思呀？
4: 着火了！我出去。
3: 造孽！
2: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9: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0: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9: 俺和你是一家人。
4: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0: 意志。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胞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六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0: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

0: 日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

0: 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

0: 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缅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

0: 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鞍肩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醒醒啊！
1: 哎，
0: 是哪个被抢走了？
2: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的，
4: 要是闺女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2: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2: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我们老死路上地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2: 江西卫视每晚7:30，《身外
7: 招卖》
2: 跌宕上演。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大哥啊，您客人到了。
1: 好，咱们出门迎上去啊。
0: 好嘞。
1: 哎，他们几个人呢？
0: 四个人。
1: 等胡三回来，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0: 好嘞，大哥。
2: 文铁，
3: 你们干啥来了？
2: 你这是要干啥嘛？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
4: 秀秀他一个人现在在马都，他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他。
2: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
5: 我回来了。
6: 你不要命了啊？
7: 俺俩秀秀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天地包地气干啥呀？
6: 敢动地气，你爹俺还没死呢。
8: 你干啥呀？
6: 谁也不准动地气，不准。
9: 你不救秀秀儿子，咱们去走。
7: 走木，别，你走木，我和你，你走木，娘娘。
10: 今晚寨子里来人了，秀秀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
0: 快走，快走，快走。
5: 你别伤人，你别伤人。大脚，
6: 行，
5: 大脚，你咋来了？
6: 行，楠楠你回家。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谢谢，来，坐坐坐，吃。坐坐坐，一会儿就
1: 上馒头哈。今天饭菜管够，馒头马上就来，还行吧？
0: 还行还行，
1: 不行也得行，跟谁不喝你今天也要跟学师叔喝，要没有学师叔，今天你的礼就不成了。
0: 嫂子，啊，你知道，学师叔，
2: 俺敬您三杯。
0: 对，
1: 好，
0: 哎，倒满，
1: 哎，
0: 学师叔。

0: 你们俩都敬他，
1: 骂可多了，这都这会儿了，人家还来喝你的喜酒，那都该感谢你。
2: 那俺都敬，俺都敬。
3: 能行吗？
0: 能行，今天很高兴，
3: 高兴。哎，来，谢郎官来敬酒来了，哎。

0: 慢点。
1: 秀秀，你睡着了哈？
2: 嫂子，嫂子，俺不会喝酒。哎，但是俺今天开心。
1: 哎，
2: 嫂子，
1: 你小点声。
2: 哎，嫂子，
1: 小点声。秀秀累了一天了，都睡着了，你再把他吵醒了。
2: 小点声。哎，小点声。
1: 来，快，
2: 秀秀，
1: 上床。
2: 秀秀，嫂子，俺自己可以，俺可以，你看，俺可以脱。可以，俺可以。秀秀，秀秀，秀秀。
1: 睡，都踏实睡。睡过今晚，就都好了。

0: 谢谢你，俺来救你，不是为这个。俺实在不知道咋谢你好了。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 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俺来满足了救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你对俺的好，俺也不能说出去吗？俺不需要，跟费文典日子还得过，不说，少是非。
1: 快躲开！趴下！别藏了！识相的，赶紧给俺滚出来！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啊！去那边探索，记住，把人给俺打死了！去。
2: 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行，但是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你赶紧跑。
3: 哎，你别去，大舅！
2: 大舅，让你跑！
3: 大舅，
2: 让你跑！
3: 大舅，
2: 拼了跟你跑！

秀秀这会儿也该到村口了。俺在快走出林子的时候，看见这个只剩一口气的人。后来俺才知道，俺救下的是个干大事的人，干的是为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儿。

0: 大小姐，
1: 大娘，大小姐回来了！小秀，小秀，小秀，你是咋回来的呀？
0: 我的苦命的孩子，
1: 你咋回来的？妈他把你放了呀？
2: 你那头，
1: 你咋回来的呀？
2: 为啥不说？
1: 怎么回屋？
2: 你们为啥不去说？
1: 娘慢慢跟你说。

0: 为啥？为啥？
1: 我纳闷，别让人看见。
2: 哎，好。
0: 为啥不去？饿了吧？你要让筐子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屋歇一会儿。炕上歇会儿，进屋歇会儿，来，去炕上。
3: 俺们嫁妆呢？俺的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
1: 你不能去费家。
3: 为啥？
1: 你真的不能去费家。
3: 耽误出嫁了。
1: 苏苏替你嫁了。
3: 你再说一次。

0: 公子，公子，追回来，君妃家了。
1: 哎，好，好，好。

宿舍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道，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了。

0: 进来说话吧。
1: 您这是一宿没睡啊？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秀秀小姐在门口。
0: 她回来了。 天都亮了，谁送他过来的？
1: 就他一个人。
0: 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
1: 哎。

0: 嫂子，文典呢？
1: 哎呀，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2: 俺在马窝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1: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2: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

去把门关上，别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文典，哎，文典，你让开，让他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 你回屋，秀秀，进了马德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这是他昨天晚上。 让俺送过来了，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吗？

句话，等俺毕业了，俺就和你成亲，俺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走出蒙昧。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我，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
1: 嫂子，
2: 汤姐还没回来吗？
3: 你给我小声点。
1: 嫂子，这怎么回事？
3: 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1: 秀秀还没回来。俺去宁家，俺去找秀秀。
2: 俺也要回家，
3: 都给我站住！
1: 嫂子，
3: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咋就不能做人了？
3: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
2: 俺没有。

0: 大表哥们，
1: 死了！
0: 谁死了？死哪了？
1: 牛，
0: 大表哥。

0: 你这个老财迷，你就舍不得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魏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更看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你让她以后还咋嫁人？ 你说，
1: 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秀秀，醒了呀，秀秀，醒醒！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秀儿？你跟爹说个实话，妈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1: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0: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了，他们想扔裤盖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胡说啥呢？你是俺闺娘，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秀儿，爹答应你，一定。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一直养着你。
1: 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秀秀，
2: 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

0: 就是呕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他就把命都给丢了。你就信仰这个信仰信仰。
1: 我听见了。 就让他和俺一个人吗？儿啊，你也去劝劝呗。爹，俺妹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去吧，去吧，去吧，去死吧！去死吧！
2: 你在这干啥呢？滚！那头发扎死着，嗯，髻子都散了。
3: 你说啊，被马子给我绑去的，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完了吧？
3: 说的有没有眼儿？咋的？
2: 你看着了？
4: 你可。
2: 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俺正好看见，是真的。
5: 小子，
2: 胖子，来，胖子，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就因为董家没给书记，
2: 让好多麻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3: 可惜了，
4: 可惜，可惜个屁！我早就说，这你老蔡啊，作恶太多。
5: 报应来了吗？
4: 报应。
6: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她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4: 对对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敢要秀秀啊？啊？你说这马子，呸！
3: 你上哪儿去，出去？
1: 不是你还要吗？
3: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是说人家不要脸了吗？
1: 这你还吃啊？这啊！哎。

0: 找着大卷了没？
1: 没有啊，铁头说到那个老打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在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
0: 到那儿干什么？
1: 昨天这东西走就慌慌的，俺心思就不大对劲。你呢？你这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啊。
1: 急死俺了，你看看。
0: 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了，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逮兔子了。俺走了这一路啊，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1: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咋有心思听了个新鲜事儿？
0: 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回来了。
1: 回来了？那不是说让马子架走了？什么回来了？
0: 这说个屁呀、啊！那个中年跑的能去数？我跟你啊，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
1: 哎呦，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回了。哎呦，这马子，
0: 哎呀，她是哪闺女啊？你哪什么时候啊？我跟你讲啊，咱家要有好人，我走了一路，左眼挑了一路，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

0: 小兄弟，小兄弟，醒醒醒醒！请问你是天明庙村的风大脚吗？
1: 俺是。
0: 哦，顾先生刚做完手术，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1: 转移？为啥要转移？
0: 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1: 他没事就好，俺就放心了。那俺也回去了。
0: 稍等，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杜先生，
2: 哎！

0: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1: 哎呀，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啊、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
0: 那你不嫌，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
1: 有什么好嫌的呀？那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谁能要？咱要了，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什么，他在添咱个脚面子。
0: 这事儿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啊！俺丢不起那个人。
1: 这头发长，见识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哼哼，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把这个收好。
2: 进来说话。哎，宁家那边咋样了？
3: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2: 认识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3: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2: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3: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2: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
3: 哎，俺这就叫下人改口。
2: 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她，那也是个可怜的。
4: 哎呀，
5: 嫂子，哎呀，嫂子，
2: 苏苏啊，
5: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2: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5: 俺不是让你照顾俺，俺
6: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嫂子。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啊。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了。
5: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那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6: 对呀，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2: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

0: 回来，啥时候回来的？回来为啥不来换啊呀？因为换不了了。
1: 为啥换不了啊？那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
2: 哎，爽！
1: 别拦了，
2: 奶奶，
1: 让他去。
3: 奶奶，
1: 你走开。
4: 拦住少爷！哎，
5: 少爷，少爷，干嘛去？
4: 文姐，让俺让开！
5: 你不能去。
4: 为啥？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5: 文姐，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4: 嫂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5: 因为秀秀。
4: 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他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秀秀被马子坏了。嫂子，您在说啥呢？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他爹舍
5: 不得麦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4: 嫂子，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
0: 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天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是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还不止一个马子。
4: 你闭嘴！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
0: 闭嘴！
4: 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
5: 文典，
4: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说这些。
5: 嫂子再说一句。 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4: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啊，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娘亲手给你做的。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也不能让俺闺女遭那些罪。
1: 娘，娘。
2: 你说说，
1: 这还像话吗？啊，
2: 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
1: 您猜说的是谁家？
2: 谁呀？
1: 小眼睛冯二家的大脚。啊，
2: 冯大脚啊？
1: 对呀。
3: 他娘的冯二，贪便宜的穷鬼。秀秀让马子结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又来给他儿大姐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耍这么大心眼子，
1: 这不是兔子上的狮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俺们家秀秀从小吃的什么？

0: 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金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了，活该，骂得好，云搅石棍。秀秀，
1: 秀秀，秀秀，
0: 秀秀，
1: 云娘说，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你嫂子不是说吗？
0: 你爹在外面骂。

0: 去哪儿了？快快快拿油，别动了他！快！哎呀，小小，
1: 俺就说不行了，风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丁老爷，你都骂了一炷香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啊！俺这就回去，回了他便是。
0: 秀秀，
2: 咱家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封家。
3: 婶子，这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
0: 我的娘嘞！哎呦，那可太好了。成了，俺这就回去，回了风儿，让他家挑个良辰吉日。
3: 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这个家俺不待了。
2: 秀儿啊，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啊。
0: 宁老爷，那个陪送，
3: 俺不要陪送。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4: 你要想说，气头上别做决定。
3: 俺宁秀秀说的话，泼出去的水，字字凿地。
0: 秀秀，你不能走！
3: 娘，娘，
0: 今天不能走。可不敢！哎呦呦，快婶子，快！
3: 娘，你是不是让俺今天就死你面前？
0: 孩子，可不敢了啊！

0: 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是你的
3: 秀秀，你爹把露露井旁的十五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4: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2: 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建哥吗？咋又嫁给方大脚了？姐，
3: 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
2: 我的妻子，我的苦命的孩子。
5: 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
6: 哎，文建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方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5: 喜轿。
6: 哎呦，费家少爷，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方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5: 你胡说！
7: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8: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
9: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
5: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6: 就是，
8: 俺也刚知道的。
10: 二哥，哎，
5: 你老菜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0: 暂时还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 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千金嫁农家，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
8: 你赶紧回家拿去气吧。那地暗不要。
9: 话锋大不同，
10: 这什么毛病？
11: 拿那个盐刷牙。
12: 俺想洗个澡。
13: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4: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5: 苍天呐！
16: 啥意思呀？
17: 着火了！
18: 我出去。
19: 造孽！
2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21: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22: 俺不要，俺不要。
23: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24: 俺和你是一家人。哎，
25: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2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走吧，走吧！去把他赔上穿的衣物抱进家，把俺用的东西给他装走。好了，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
1: 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2: 俺搁在慈溪沟，就着永边上的乌木地。不行，
3: 什么行了吧？
2: 不行，俺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拾乌木好地。你们，你们不过来！
4: 咋了？
2: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呀！
3: 得嘞，
2: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 得亏凤儿今天捡了个车，
5: 秀秀，
2: 哎，他婶子，
5: 秀秀，你爹把陆路近旁的十五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

只敢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按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按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宁秀秀没有爹。

0: 说说，安姐去哪儿啊？
1: 你姐要出嫁了。
0: 家里谁啊？你姐要嫁给风大脚了。娘，安姐不是要嫁给文念哥吗？咋又嫁给风大脚了？姐，
1: 咋回事啊娘？
2: 好好好，
1: 听我，你脑好啊。
0: 没事啊，嫂子。
1: 姐，
0: 走，
1: 姐。
0: 娘，你捅了这么出血了，咋回事啊？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心思，我的苦命的孩子。
1: 秀秀瑞，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
3: 秀秀，秀秀，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
1: 哎哎，文念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3: 停车！停车！停车！
1: 哎呦！
3: 费家少爷，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冯大脚啊？哎呀，
1: 费家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
3: 走走走，赶紧走，把风筝去。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1: 哎呦，这样吧，
3: 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
0: 哎呦，费家少爷，秀秀瑞，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自愿上的车。你胡说，
3: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冯大脚的？秀秀，
0: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你让俺走吧。

0: 爹，俺姐为啥来给冯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嫁给冯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哪里在马鬃窝受罪不去救，又不按叔叔就送人，俺不还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1: 二伯，二伯，
2: 怎么样？
1: 花进来，花进来，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1: 好嘞。
3: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3: 你咋能干这回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妮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3: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些。
4: 啥？秀秀嫁给了风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5: 啊。
4: 少爷呢？他知道了？
5: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俺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儿，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4: 少奶奶人呢？
5: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风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6: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你的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7: 娘，娘打自己干啥呀？娘，
8: 你还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8: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8: 滚，滚！给俺滚回费家去！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
7: 滚开呀！娘，娘，
0: 娘，
6: 你别去了，你别去了，你歇着。
0: 爹，爹，爹，求你了，爹！
8: 你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你也得死在费家。
0: 爹，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爹，爹，你说俺姐回来就在顶替俺了，你骗俺，俺不回费家，爹。你都不要俺了，俺现在就像个废物一样。

0: 苏苏啊，哎呦，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1: 没想到呢，阿姐骗啊，她压根没进去，阿姐，阿姐她骗你，她就给俺哭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皴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1: 真的吗？
0: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二嫂。
1: 哎呦，
0: 恭喜恭喜！
1: 哎呦我娘哎！
0: 哎呀，白面呐，
1: 这是俺家存的，得亏你来了，俺都知不道干么了俺呀，顶麻爪了。
0: 哎呀，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来？
1: 你说，这俺家怎么出了这回事呢？
0: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1: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
0: 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1: 俺就这么想了。
2: 哎，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0: 没呢。
1: 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
2: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烧火煮面。
1: 好，好，好。
3: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
4: 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5: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
0: 就是，
1: 俺也刚知道的。哈
2: 哈，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就到
5: 了。二哥，哎，你老菜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2: 暂时还不太清楚。
4: 二哥，二哥，哎，您说啥最亲？不依我说，一奶同胞最亲。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子。
5: 解释解释，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
4: 就不会忘，不会忘。
2: 去。不对呀、啊，哎呀，当初闹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4: 小
5: 哥，
4: 这怎么还记得呢？这是
6: 谁娘子来了？谁娘子来了？呀！
5: 哎呦呦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4: 是娘子！
5: 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出来接新媳妇儿啊！
0: 新娘子进屋再说。
7: 好好好，
0: 来来来来，给我给我。

0: 先进，先进，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看脚底下， 俺们这清蒸荷叶肉，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呢。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俺还能点菜啊？
1: 能啊。
0: 费家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俺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受不起了。
2: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就是好吃。
1: 嗯，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2: 嗯，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
2: 嗯，
1: 才15亩啊！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嗯嗯嗯。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嗯，对对对，就是村西，陆路径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2: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
2: 嗯。
1: 哎呦呦！哎呀！
3: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2: 他不要，哪有大办法？他连宁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地没有，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2: 哎，下边的彩礼都省了
5: 啊，
2: 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
5: 嗯，
2: 嗯，走了走了。哎，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6: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4: 寻下了吧？
7: 哎，没有啊。
4: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
2: 别胡思乱想了，
4: 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
2: 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
4: 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
2: 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
4: 你吃，你别蛮会说。哎呦，
2: 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走走。
7: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官。
4: 别动别动别动。
8: 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得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了过日子了。
6: 大小姐，
8: 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6: 叫名字？秀秀。秀秀，
4: 你累不累呀？喝水不？ 你看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8: 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0: 喝水，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哟，看把你高兴的，喝水。
1: 水太凉了是吧？哦，生水。那，伯父里有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
0: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2: 大小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2: 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哎，你干啥去啊？
2: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因为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2: 他们有没有去济公陵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3: 来，热着呢。

0: 要吃的呢，俺饿了。
1: 有有有，俺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2: 哎呀，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了？
1: 叫饿，俺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财主家的闺女呀！我去，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做不肥。
3: 哎。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吃。
1: 那娘呢？那娘，哎呦！
4: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5: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什么凤大脚的，一定是这样。都怪俺，
6: 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4: 谁都不怪，就是命。
2: 吃多少自己拨哈。

0: 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啊？
1: 俺找大脚去。哎。

0: 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的，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妮们去找了，说有了事儿就回来。
1: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
2: 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头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
1: 他爹，
0: 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嗯、
1: 睡赶紧回去吧，别
0: 睡觉起来，大脚就回来了。
1: 天儿冷，
0: 屋里歇着
1: 啊，来，先回屋。
0: 对，来屋里歇着，来来来。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了，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的。
3: 二伯，问到了，问到了。傻他爹，你大嫂上山采兔子去，碰到了大脚哥。
4: 大脚哥真拉着一个人进城。
2: 进城干嘛呢？
3: 这还不知道。走了走了。哎
5: 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1: 俺回来。
0: 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哎呀，给孩子们吃，拿着。
6: 累你了啊。

0: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秀，怪俺，怪俺。
1: 秀秀。

水凉。

0: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啊！他是这个样子。哎，这个奎云哥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给你？
1: 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呀？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

0: 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儿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儿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亩地了。
0: 哎，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啊。
2: 二婆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你到哪里去了？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2: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3: 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2: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啊！
0: 快去看看去！
2: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
1: 咋了，哥？是不是咋烫上了？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2: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啊。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1: 儿啊，你为么留啊？俺看他好。你。
2: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娘，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1: 哦，你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的了。
0: 儿啊。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没婆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2: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老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老太太，你可要想清楚，
1: 你咋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马子给怀死了，那又怎样？
1: 咋了？哥咋急了？
0: 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总，俺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的，现在是没人要的。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 给我的福分，哥，你这是何苦啊你？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走多少岁受多少苦。
2: 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
0: 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拿俺们当人看。
1: 袁一。

0: 行了，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你看，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那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啊，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会样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地。
1: 哎，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俺儿不留你了？
3: 嗯，就想洗脸，刷牙。
0: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街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3: 俺想要点温水。
1: 哦，好。
0: 新鲜，刷牙。
1: 温水。
3: 嗯，还想跟您要点盐。
1: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3: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
1: 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3: 刷两回，早晚都刷。
0: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
1: 啊，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0: 这什么毛病啊？啊，
4: 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
0: 鸡蛋哪来的？
4: 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1: 你别叨叨了，活活地上活，一会儿就干活啊。哎，
3: 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

0: 俺一直担心你被马子抓了。你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费文典吧？费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 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1: 他真的会来吗？
0: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舅，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咱饭饭好了，今天是肉粥，快来
0: 吃啊！
2: 哎，来了。
3: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4: 俺不饿。
3: 俺去给你端来。

0: 阿娟，阿娟找你呢，你想到法拉斯瓦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俺一会儿，俺已经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真的，你真的要法拉斯瓦回家了？你相信俺，俺一定能让你回家。哎，
2: 吃点吧，肉粥。
0: 飞扬点，真的回来吗？飞扬点亲口答应俺，他会来。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这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你去见秀秀了？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
2: 大脚让俺赶得晌午前去接秀秀。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0: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2: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
0: 你有什么理由去接他？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3: 对，
0: 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3: 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接？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自己决定。

0: 老奶奶，
1: 进。
2: 老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3: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4: 大脚，
1: 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3: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秀秀，你是按风大奖，您没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俺媳妇怕颠，都悠着点儿啊！齐静。
1: 刚才查了，俺那些银元一分都没少，这小子哪来的信心？
2: 这不都？

0: 恩典，
1: 哎，嫂子在呢。
0: 小星说你找俺。
2: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0: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2: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0: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2: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0: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抹抹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两个。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
1: 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可算是吃了。
2: 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3: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2: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被人闲话。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药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
1: 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1: 真亮堂，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 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0: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1: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饯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
1: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城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1: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2: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2: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2: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想弟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他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揣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
2: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
3: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4: 是啊，
5: 俺封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瓜。
6: 来，哎，又接回啊？
5: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3: 哎呀，停！
5: 咋了爹？
7: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孙子，过日子了？
8: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9: 封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8: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10: 一会儿封大轿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绕上三圈，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封家。
0: 啥？你说啥？
1: 封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11: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秀秀，
2: 哎，被抢走了！
11: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12: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他，
0: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11: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5: 我们往死路上走。
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1: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3: 少麦
11: 跌宕上演。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高速公路上，他停车酣睡。
1: 向雪，向雪！
0: 交警破窗救人，他却一脸抗拒，拒绝下车。
1: 有多少危险，你知道吗？
0: 他却说自己无视危险，是因为很有底气。
2: 不是我在开车，是车在开我。
0: 当智能被滥用，工具被误解，该如何让智能驾驶远离危险？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在高速上昏睡的驾驶员。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都知道啊，开车上路最怕有人危险驾驶。哎，我们今天要说的呢，也是一桩危险驾驶的事件。有个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啊，睡着了，把车呢停在高速公路的正中间。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并不是疾病发作或者是疲劳驾驶，反而是睡得很放心，也很有底气。哎，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啊，就发生在浙江杭州的某条高速公路上。那是2025年5月30号的晚上11点，杭州市交管部门的这个高速指挥中心里头啊，警察突然发现监控里边有辆车呀，很不对劲儿。
4: 他缓慢行驶，并且打了双跳，后来他就停到这个地方了。
3: 这辆轿车竟然停在高速车道上，而且呢，它再也不动了。这得多危险呢！警察赶紧就通过车牌联系车主，可是他的这个电话呢，始终无人接听。哎，情况紧急，警察呢赶紧就给后方路段的这个电子屏幕啊设置了警示语，同时呢通知路面巡逻的交警火速赶到现场。
1: 什么情况啊？驾驶员，驾驶员！
3: 警察拍打着车窗，声音急切，他们原本以为这辆车呢是出了故障。
1: 驾驶员！
3: 但是真正的问题嘛，似乎是驾驶员的状态，他已经昏过去了，而且怎么都叫不醒，
2: 可能考虑人会不会因为身体疾病。
1: 驾驶员，
3: 警察都急得汗冒出来了，他们赶紧呢就联系120急救车，同时呢采取了紧急措施，直接就破窗开门，
2: 防止这个驾驶员受伤，从副驾驶破窗把门打开。
1: 把他们驾驶打开，
3: 车门终于打开了，但是打开车门的一瞬间，警察什么都明白了，因为车厢里头充斥着一股熟悉的味道，
5: 闻到酒味了，酒精的味道比较浓。
3: 哎呀，莫非这驾驶员是酒后驾驶？哎，这时候呢，驾驶员终于醒了，一脸发懵，人们倒是没有大碍。
1: 人没事吗？你确定？人还可以吗？
6: 警察。
1: 对，你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吗？你在高速上面。
3: 驾驶员人没事儿，这当然值得庆幸，可是他对于别人的威胁就太大了呀，当务之急啊，得让他从车上下来，把车移走。但是这时候呢，让人愤怒的一幕出现了。
6: 我下来。
1: 你看一下什么情况啊，驾驶员？
6: 我睡觉的。
1: 你睡觉可以，你。分清楚时候啊，人先下来，下来！你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吗？有多少危险，你知道吗？高速上，马路中间，你清楚吗？上！
3: 也难怪警察会又急又气，他这是不把自个儿的命当回事儿，也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由于这名男子态度抗拒，警察呢只能强行把他带离车辆。随后120急救车也来了，对这个名男子呢进行了身体检查。这时候呢，这男的再次语出惊人，
2: 问他喝了多少，他说喝了3斤。
3: 3斤酒，这是什么概念呢？都喝成这样了，他还一个人开车上高速，还在高速上停车睡过去了，这简直是不要命了吧。警察又惊又怒，把他带到了附近的收费站，对他进行了酒精测试，结果是这人体内的酒精含量啊达到了每百毫升205.7毫克，属于严重醉酒。 这个结果再次让人愤怒并且后怕。但是话说回来了，人都是惜命的，这名男子怎么这么胆大妄为呀？先来介绍一下这名男子，他姓江，事发的那天晚上，江某和朋友聚餐，喝了不少酒。
7: 酒量，一般情况下的吧，喝个七八两杯似的
8: 啊。
7: 那天可能人又

0: 有点累了，就状态不是很好。
1: 也就是说，江某结束聚会的时候啊，就觉得自个儿喝醉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叫代驾，反而醉酒开车呢？那江某提供了一种很新鲜的说法。
2: 他反复的跟我们强调，就是不是我在开车，是车在开我，是他自己在开的，不是我在开的。
1: 江某所说的车自己开，指的是这车辆的智能驾驶功能。而且注意哈，江某是这么理解智能驾驶功能的。江某认为自己车上的智能驾驶是自动驾驶，就算睡着了，车辆也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这个呢，完全是对智能驾驶的误解。要知道，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里啊，早就对汽车的智能驾驶分了级，一共呢有这个 L0 到 L5 六个级别，其中 L0 到 L4 级呢都属于辅助驾驶，需要驾驶员全程参与驾驶或者操控，只有 L5 级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能在任何这个可行驶条件下完全代替人类驾驶。但是目前市面上所有销售的车辆最高只有达到这个 L2 级辅助驾驶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目前上路的所有智能驾驶车辆都需要司机和智能驾驶系统共同操控。
2: 你就意味着你驾驶员不能托管了，你是双手要放在方向盘上的，然后你的注意力要始终在观察的路面情况，随时要进行应急处置的。
1: 警察再三强调，驾驶员在智驾过程当中的全程参与，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安全保障。如果在智能驾驶的过程当中，驾驶员的双手脱离了方向盘，车辆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警察特意在一条封闭的道路上做了实验。
3: 我现在已经开启智能驾驶模式，我现在把双手松开，试一下它会有什么效果。
1: 实验表明，当驾驶员双手脱离方向盘，车辆就会发出报警提示，如果驾驶员还不回应，车辆就会逐步减速，最终停车。江某呢，显然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在醉酒状态下开启了智能驾驶，一开始嘛他还有点意识，之后呢就完全睡着了，方向盘呢也脱手了。由于他睡的是太沉了，根本听不到这车辆的警示声，最终导致车辆停在了高速公路的主车道上。那万幸的是，警察及时发现了车辆的这个异常情况，这才避免了严重事故的发生。
0: 窗户打开了，也是为了我的生命安全嘛。当时也是酒喝的有可能有点醉了，然后也是一时糊涂，就没意识到这个危害性吧。
1: 江某终于清醒了，他非常感谢警察的救援，对自己的行为啊，那也是后悔不已。那么普及了智驾常识，就该来谈谈法律法规了。江某认为开了智驾自己就可以无责，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事实上，无论是否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都是车辆的实际操控者和责任主体。最后，交警部门认定江某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他的行为也涉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4: 高速公路相比普通的道路，它的车流量更大。被告人江某，他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上行驶，其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现实危险。
1: 最终，法院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江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如今呢，智能驾驶已经越来越普及了，但是不少驾驶员的这个法律观念和驾驶常识啊，还需要跟上。江某是这样啊，我们下边要说的一位驾驶员呢，更是这样，他竟然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用上了智能驾驶，他又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处境？这件事情发生在2025年的9月13号的凌晨2点。杭州交警再次接到群众报警，这名群众发现有辆轿车在路

0: 路上停了半个小时，车里头还有一名男子已经昏睡过去了。
1: 我就这样敲敲敲，也没动静。
0: 目击者担心这人出事了，一直就守在这辆车的旁边。警察透过车窗一看，也觉得情况不妙。这名男子啊，就坐在副驾驶座上，头歪到了一边，怎么都叫不醒。
2: 他的车辆的密封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长时间的待在密封的环境当中，对他的生命安全也会造成危害的。
0: 警察担心这男的出事，赶紧就叫了救护车。同时呢，他们也在想办法移走车辆，因为这黑灯瞎火的，一旦后方司机躲闪不及，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好在这么晚了，车主呢还是接电话了，但是他表示自己不是驾驶员。
2: 车主呢，他反映的是这个车呢是他儿子在开。
3: 借给他开的。
4: 好嘞。
3: 解锁锁解一下，解锁解一下。
0: 在车主的远程协助下，警察终于打开了车门，见到了副驾驶座上的男子。他就是车主的儿子王某。但是车门一开，警察先是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2: 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酒味。我们试着叫唤了一下这个男子，这个男子呢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我们问他身体要不要紧，他说身体不要紧。
0: 王某竟然也醉酒了，还好他人没大碍，渐渐的就清醒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王某坐在副驾驶座上，车里头也只有他一个人，那究竟是谁开的车呢？王某的说法就很有意思了。
1: 我朋友帮我开的。
3: 那人呢？驾驶员呢？
1: 你这停了一个，你这个停了40分钟左右了，要没有驾驶员了？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3: 我朋友帮我开的呀，我叫代驾。
1: 代驾人呢？
3: 对。
0: 王某一再强调自己没开车，至于开车的人嘛，一会儿是他朋友，一会儿是代驾，可是他都提供不了相应的证据，这就很可疑了呀。警察当即就提出要调取王某的行车记录仪，不过呢，马上就被他拒绝了。
1: 你监控看起来了，肯定是你自己开过
3: 来。我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开车，我喝酒绝对不开车。
0: 王某反复强调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绝对是喝酒不开车的。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警察发现王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没有说谎。这是沿途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这其中呢可以看到王某确实是躺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他头还歪着，显然是酣睡之中。但是车辆的另一侧就让人吃惊了，这驾驶座上啊空无一人，车呢却在正常行驶。
2: 让我比较震撼的是，在高架上驾驶位没有驾驶人员，副驾驶的男子睡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的当时的时速还是有6-70码。那么我当时想，如果万一有一些情况，那这个危害性那就是非常很严重了。
0: 是啊，这简直就是细思极恐了，要让周围的司机担惊受怕的节奏啊。但是警察很快就猜到了，这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而是车辆开启了智能驾驶模式。可是这还是说不通，驾驶位上根本没人，这智能驾驶是谁在操作呀？这辆车又怎么会停在路边呢？为了查清真相，警察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调取车辆的后台数据，一方面呢查看沿途的视频，还有呢就是梳理车辆的行车轨迹。通过三方面的比对，他们还原了这辆车的全部操作。这是王某居住的小区门口，视频显示当天凌晨1:17，车辆开出了小区，车辆的驾驶员是王某本人。紧接着车辆的智能驾驶模式开启了，
5: 应该是嫌疑人当天晚上对他进行了自主的操作。
0: 很显然，这智能驾驶模式就是王某开启的，他当时也一直坐在驾驶位上。但是4分钟之后，后台的数据发生变化了。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个主驾和副驾站位的信号啊，2表示主驾驶是有人乘坐的状态，1表示是没有人乘坐的状态。那其中有3到4秒钟的时间是两边主驾和副驾都没有站位的信号，在这个过程就是他由主驾驶换位到副驾驶的过程。那在其后这4秒钟之后，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主驾驶是变为没有人乘坐的信号显示，那副驾驶这个时候很明显是已经有人在乘坐了。
0: 后台数据显示，智驾模式启动4分钟之后，驾驶员就从主驾位置移到了副驾的位置。随后，高架桥上的视频探头也抓拍到了相应的画面。车辆的主驾位是空的，副驾位置上王某在呼呼大睡。也就是说，从始至终，车上就王某一个人，他就是车辆的驾驶员，也是他开启了智驾模式。而他所说的朋友或者是代驾啥的，显然的是为了推卸责任编出来的。但是真相令人后怕，更让人不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如果驾驶员没有手握方向盘，车辆就会发出警示，最终减速甚至停车。可是这辆车呢，却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开了这么久，还出现了人在副驾车在高架的这个诡异场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今年看球吃什么？
7: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9: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通过各种分析还原了王某驾车的轨迹。他启动了智能驾驶之后，就从主驾的位置换到了副驾上，因为他醉酒了，在副驾上呼呼大睡，车辆呢却以60-70公里的速度一直行驶着。这一幕让人心惊又不解，王某人都不在主驾位上了，车辆为什么还能继续行驶呢？在警方的询问下，王某呢就把什么都交代了。据说他那天在家里喝了酒，和妻子吵了架，就赌气出门，想开车去父母家。王某知道喝酒不能开车，他就心生一计，要是让这个智驾替自个儿开车，自己再坐到副驾驶座位上，这不就不算酒驾了吗？于是呢，王某设置好了目的地，从主驾挪到副驾，然后就放心的睡过去了。可因为醉酒，他在设置目的地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导致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之后就停下来了。这么说来，王某的计划似乎还成功了，智能驾驶还真是开了一路，差点就把他送到目的地了。问题是王某人都不在主驾上，更没有手握方向盘，那智驾为什么还能够继续行驶呢？带着这个疑问，警察对车辆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玄机就在方向盘上。车辆的方向盘上呢，还绑着一个小配件。王某承认，这是他从网上购买的所谓智驾神器。据说只要装上这个，即使双手离开方向盘，这车辆也不会报警。这也太玄乎了哈！所谓的智驾神器，真的能够瞒天过海吗？警察又做了个实验。
10: 我们现在把这个网上购买的所谓这个智驾神器绑到这个方向盘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车辆行驶的情况。好，我们启动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11: 天好，请注意导航路线。
10: 我双手离开方向盘。
0: 警察的双手高高举起，可是车辆的智驾还在行驶中，真的就没有任何提示。原来这个所谓的智驾神器就是通过物理配重等手段，让系统产生误判，以为驾驶人行为正常，从而实现长时间脱离方向盘的违规操作。但是这哪是什么偷懒模式啊，这完全就是送命模式。
5: 再高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可能完全的对路况的改变、路况的突发状况进行很好的预判和处置的，那始终是需要人驾驶人第一时间干预和控制车辆的。那他使用这个神器呢，其实变相的是绕开了这个预警提示和监管的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0: 是啊，目前的智能驾驶全称还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根本就做不到预判和避开所有的风险。 所以呢，王某的做法

0: 简直就是害人害己，错误至极。经过检测，王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超标了，属于醉酒驾驶。至于王某本人，他同样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2025年9月25号，法院判决王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4000元。今天所说的两个案子都是有关于醉酒驾车的，但是他们都认为只要开启了智能驾驶系统就能够逃避责罚，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认识。但是对于更多正常使用智驾的驾驶员来讲，我们也得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避免疲劳驾驶，我们要做到这个集中精神，避免分心驾驶。而我们尤其得明白自己的法律义务跟这个普通的驾驶员相比啊，没有任何的差别。技术可以进步，但是规则不能突破，安全意识更是不能掉线。只有敬畏法律，尊重技术边界，才能够真正享受智能驾驶带来的便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地方？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8: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刘女士成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善良讲道理的人，可结婚后她却遇到了一对不讲道理的公婆，
1: 发脾气然后拍桌子踢椅子。我长这么大没有遇到过被别人这样羞辱，特别难受。
0: 刘女士崩溃无措委屈，可一次次流泪过后，她却还是选择了包容，继续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儿媳。
1: 就是我付出了很多，哪怕被别人虐待了，哪怕被别人辜负了，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获得的是心安理得。
0: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刘女士的道义令人动容，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到几乎有些圣母的好女人，却在结婚20多年后变成了一个让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她开始愤怒，
1: 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她有关，
0: 开始计较，
1: 我不想再无条件的原谅他们，
0: 开始仇恨，
1: 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可以去多体谅他的人了，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
0: 从柔软到坚硬，从无限包容到绝不退让，是什么改变了她？又是什么让深爱她的丈夫泪洒当场？
2: 看到自己的爱人很无助，那时候这个心情是肯定是很难受的。
0: 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不再忍让的妻子》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刘女士和徐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他比较冷漠，不在乎我的感受，就是我每次生病的时候，他的表现都让我感觉很寒心。如果说他不能改变，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我觉得我们不要再纠缠，就是分开来。
3: 许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今天来是想解决他心里面隐藏这个痛苦，能让他早点走出这种阴影吧。
3: 所以他心里埋藏了很多痛苦的事情。
2: 啊，对。
3: 这些事情都是与你有关的，还是
2: 从他表述来说是跟我有关？我想跟我肯定有关系吧。我也是想做好，但是感觉可能也是方法或者方式不对，做不好。
3: 那造成他痛苦的那些事情是真的很严重，导致他痛苦这么大，没办法解决吗？
2: 从我的自身角度，我肯定当时发生的事，我也没想会影响这么大。
3: 好，明白。也就是说，在你的判断里面，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在他心里会这么严重，是吗？
2: 啊，是的。
3: 所以你心里存了很多事儿啊。
1: 对，就是公婆从结婚就一直挑拨离间，我以前总是无条件的在让步的，我自己认为我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再让了。
0: 刘女士和徐先生结婚30多年，用刘女士的话说，在婚姻的前期，她总是无条件的在让步，什么委屈都自己咽，但现在她决心不再忍让，因为她已经忍无可忍。那么那些让她忍了那么久，久到让她无法承受的痛苦到底是什么？答案出在她的公婆身上。
1: 99年公公第一次来我家玩，我在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给他安排了饭菜，也准备了很多他回去的时候要带的礼物，但是吃饭的时候他认为 我特意去外面给他炒的菜有点辣，他不会吃辣。我不知道是不是主要这个原因，他开始发脾气，然后拍桌子踢椅子。我长这么大没有遇到过在自己的家里被别人这样羞辱。
3: 是冲着你吗？你觉得？
1: 对，他们的家乡话我能听得懂，就是指责我的。然后我承受不了那个羞辱，因为长那么大没遇到过那种刁难，我就去院子里喝了农药。
3: 啊？立刻吗？
1: 对，特别难受，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种羞辱。
3: 没有任何中间的过程，你就直接采取这样的行为？
1: 是的，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3: 完全承受不了这种状态，是吗？
1: 对。
3: 你甚至都没有让你丈夫来帮忙解释解释，或者说是解决解决？
1: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我 总是努力做好自己，我没有对他提过要求。
3: 你当下的唯一的反应就是受不了了，
1: 承受不了。
3: 徐先生，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2: 是，确实是这样子。
3: 你爸爸生什么气啊？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啊，他就觉得可能是给他做的菜什么是嫌辣或者什么吧，发脾气。
3: 就会因为

0: 这个发那么大脾气？
1: 确实是的。
0: 从你的角度来讲，是这一切很正常，还是我也没想到他们脾气会这么糟？
1: 他们脾气我觉得其实平常还好。
0: 那为什么面对他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
1: 是不是心里对他有意见或者什么东西？
0: 为什么会对他有意见呢？
1: 那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0: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你父母对他这样的态度好像不太好？
1: 应该是感觉到会有一点。
0: 你不会站出来说话是吗？
1: 当时肯定是没有站出来，确实是的。
2: 然后他们送我去医院抢救，过了几天以后，他把我接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他父母已经走了，离开了，然后带走了我所有准备好的礼物，我就很崩溃。我问他，他说你本来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说他们这样对我，
0: 没说法吗？
2: 不应该带给他们。
0: 事后呢？就他们那天发生事情，没有人给你什么说法吗？
2: 没有，也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了。
3: 刘女士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就被教育要善良、孝顺、讲道理，尊老爱幼更是刻在她骨子里的行为准则。因此，在面对公共的误解和谩骂时，她第一时间不是辩解和反抗，而是伤心欲绝到只能走极端。没人知道，当她躺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内心是多么委屈，也没人知道，公婆对这个看似脆弱的儿媳究竟是愧疚还是愤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杀事件过后，刘女士和公婆之间的关系明面上变好了，
2: 再也没有发生过冲突。因为我总是在反省自己，就觉得就是她在错，她是长辈。
3: 孝子大过天，这是刘女士根植于心的思想，所以她甚至没有要任何人劝慰，就自己哄好了自己，还加倍对公婆好，给他们买衣服买药品，比亲女儿都还要细心周到。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付出和真心换来的不是公婆对他的认可，而是公婆对丈夫前女友的念念不忘。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互动，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他们在我的面前都是夸我好，夸我孝顺，在我背后就经常挑拨离间。他们十几年来一直在跟他的前女友联系，会告诉我，哎呦，我去前女友那里旅行了，我们一起吃饭了，前女友送了我很多礼物，还带回来炫耀，从不避讳我，还会送给我，我就拿着回家，我就把它丢掉。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说前女友来了，他去宾馆见面了。我说不合适，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一下。我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前女友，我说孩子比较小，家里比较忙，以后你来欢迎你到家里来玩，就不要喊他出去。他就说了一句话，有本事管好你老公。所以我从此以后也对那个女的充满了敌意，但是他当时跟我保证永远不会再背着我联系了，我再也没有怀疑过。但是直到初中的时候，孩子上初中了，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他接电话鬼鬼祟祟的，我就逼问他，他说是前女友打来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换电话号码的情况下，前女友都能联系到他。我说你开免提问他电话号码哪里来的。那女的问你在哪里，讲话方便吗？他说我在家，没什么不方便。问他电话哪里来的，他就支支吾吾说，哎呀你别问了，我问同学要的。我不相信他的说辞，我说你再免提再给你爸爸打电话问他。他爸爸说我给他的呀。 我接过电话，我跟公公讲，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事，老人不可以在中间这样做破坏家庭的事情。他就在那个电话里头，也不说是骂人吧，就是他有他的理，他就叽叽哇哇叽叽哇哇，我就没听了，就把电话撂在桌上。然后在他这里我跟他讲，我说你不应该跟前女友有什么联系，他说我没主动跟他联系，是我爸妈联系的。
0: 薛先生，
1: 因为以前谈朋友嘛，也回过家，可能父母对他印象也蛮好，觉得不错，还是啊。但是后来结束了嘛，也就不存在那个。但是后面他们又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我父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就是觉得人不错交往。
0: 所以你不会去跟你爸妈说，至少避免在他面前提到你前女友，你不会去给他们做这个提醒。
1: 对，是没自己觉得心里非常坦荡。因为跟他也没什么，我也没确实没主动跟我前女友联系，都是他打电话给我，反正有什么事也说说，觉得也没什么。
0: 你并不觉得这会给他带来伤害是吗？
1: 一个对他可能也不会什么伤，二一个我主要觉得没影响到家庭，因为我心里非常坦荡，跟他没任何的。
0: 无论你心里有多么坦荡，对方心里是什么感受，你在不在乎？
1: 他们接受就是说你不要联系啊，不联系。但是我确实我也没主动去联系他，就是他打电话过来，我就是应酬一下。
0: 你也没有提醒你父母呀，你爸爸还把你的电话给别人。
2: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不承认自己做错事的状态。
1: 这个我就比较随意，从来就是不去多去想这些东西。不管是生活、工作，任何方面都是这样的。
0: 你心里在这个事情上气的是他，还是气的是你公婆？
2: 我气的是你把我爱人的电话不停地给前女友，我认为是一种破坏，你不应该去破坏我的家庭。
3: 丈夫和前女友已经分手十几年，各自都已组建了家庭，公婆却还对丈夫的前女友念念不忘，甚至主动帮丈夫和他的前女友建立联系，换作任何一个女人恐怕都难以忍受。可刘女士愤怒过后还是选择了原谅，既没有追究公婆，也没有追究丈夫。
2: 我跟她讲了，我说我不想恨人，因为恨人很痛苦，就是我付出了很多，哪怕被别人虐待了，哪怕被别人辜负了，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获得的是心安理得。
3: 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是刘女士内心的行事准则。可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这样的准则真的有人能做到吗？刘女士的丈夫说他做到了，
1: 觉得他对我父母做的应该是蛮好的，从结婚一直做得很好。
3: 刘女士只求心安，就算被公婆辜负，就算身边的朋友都说她傻，她也从不动摇自己的修养和底线，依旧坚持孝顺公婆，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庭的和谐。可是就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认为牢不可破的底线竟会在2017年的中秋节被公公一举击穿。
2: 2017年的中秋节，我们回去看他父母，他爸爸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妈妈死的时候，你为什么逼着大伯哥上500块钱？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9年半了。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公婆，我说我不特意给哥哥打电话了，我有很多事要处理，心情也不好。我是想的，他是亲戚，你愿意告诉他就告诉，不愿意告诉也没关系，都不重要。但是他爸爸的理由是，在我们这里你说了就是逼他要钱。我说就是如果他心里面不情愿的话，他是可以不做的，我没有逼迫谁，我不接纳他所说的逼迫。我就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为哥哥打抱不平，那你去把我前面上的嫂子家的500块钱的份子也要回来。他说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我说那我妈妈已经去世9年半了，是谁在翻这些旧账？他都不认为他有问题，然后我没跟他再争，我就跑到楼上去哭了一夜，吃了止痛药，因为约好了嫂子第二天要包饼子，然后我一直忍到第二天，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包完了饼子我们回家的。
0: 发生这个争执的时候，你丈夫在你身边吗？
2: 在，当时是公婆坐在我们俩的对面，指着我的鼻子讲的。然后他就说，我爸不是说你，说的是我，他就是和稀泥的形式。
0: 他的表现是跟你解释。
2: 对。
0: 通过这件事情看到了什么问题？
2: 现在的词叫愚孝，就是父母无论做什么，他只会和稀泥。
1: 我爸讲的这样是不对，我当时也跟他理论了，他就觉得是怎么怎么样，反正他认为是有理，我也是跟他理论，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习俗说打掉提到哥哥，就是说想让他上份子。我爱人也说了，就是我嫂子他弟弟什么生了双胞胎我们都给钱了，我跟我爸也理论了，当时我的认为就是我是站在我爱人一起的，我绝对没有说我爸爸是对的，也是说我爸的。
0: 因为他刚才讲他母亲已经去世9年了，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是中秋节，对吧？团圆节你们去看望老人家，这样一个时间细节，你父亲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提一个这个问题呢？
1: 可能我爸从小偏爱我哥，哥道不平吧。
0: 如果是只是因为偏爱你哥哥，那当年就应该提及，对吧？
1: 对啊，所以说想不通吗？我能想得通，我
0: 正因为你想不通，所以我才说你不会因为想不通而去跟你父亲做一个正面的沟通吗？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想过去问他为什么，
0: 从来没有这个意识。
1: 对，从来没去想过去问他。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个，那我觉得后面假如说回去看了，那我可能不是可能，就是需要去问一下子，当年为什么你会提这个事？
3: 孝顺是刘女士的底线，之前无论公公的做法让她多不舒服，她都能因为孝顺而容忍下来，可这一次她却做不到了，因为公公拿她母亲的葬礼说事，就是触犯了她孝顺的底线。只要想起这件事，她就夜不能寐，时常垂泪。她说她自己受委屈没关系，但公公千不该万不该拿她过世的母亲说事，生平第一次他不想再单方面的妥协和忍让，反而提出了要求公婆对此事对他道歉的要求。那么刘女士的公婆会来道歉吗？
1: 因为这件事在外人心里应该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点，经常在说这个事要他道歉什么东西。我后来我跟我爸都讲，你们对他造成很大伤害，你们要想我们过好，要想以后维持好的关系，你们应该来有个诚恳的态度来道歉，要是假如说态度不好，没有诚恳态度就不要来。他们也答应也过来了，但是过来实际的结果也没达到一些好的效果，
2: 更痛苦。2019年6月2日来道歉的。
0: 2019年啊？
2: 对，而且是在我的要求下，我说我觉得我的退让没有换来家庭的和睦，我不想再无条件的原谅他们，然后他才去。
0: 那你主动要求下才
2: 对。然后来道歉的时候是哥哥嫂子开车子带着老两口来的，知道他们要来道歉，我提前准备了很丰厚的礼物，心想他只要道歉了，我就不能让他们白跑这么远。然后我去我们当地最好的饭店订了一桌饭菜。
0: 你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2: 对对，我就是很重视这个过程。他们进了屋就开始用家乡话在聊天，没有人说任何其他事儿，没有人理我，我就开始拿手机刷刷手机避免尴尬。他看到我拿手机，他就跟他妈说，就是说你们来道歉的就早点进入主题。他妈妈就说他在玩手机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讲激动了以后拿着沙发上的靠垫砸到了地上。但是我没有因为他们不妥的行为，就是说还是到了饭点带他们去吃饭。吃完饭结账的时候，他妈妈说了一句，这顿饭有没有600块钱呀？但实际上那顿饭吃了1300多块钱，就我们六个人。
0: 他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人说什么吗？
2: 没有任何人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好像就意思就是说何止这个钱，他可能也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妈妈的话能听出来一种不屑的意思。
0: 明白。
2: 吃完饭以后回到家就把所有准备给他们的礼物还是让他们带走，他们就走了。
0: 你不生气？
2: 我生气，我会反省我自己就是的遭遇和我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我做错了。我想善待别人没错，但我应该善待善良的人。然后
0: 你开始换一个方向思考这个问题了，
2: 是吗？对，我开始反省我自己的错误。
3: 过去刘女士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但经此一事，刘女士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不可我负他人，也不任由他人负我。而这个想法一旦产生，过去那些独自咽下的委屈痛苦都在此刻汹涌反扑了上来。她不仅开始日夜反刍过去的矛盾，并且还把矛头从公婆扩散到了 丈夫身上。
2: 就比如说公公说那个500块钱的事情，他应该拽着我的手就

0: 离开，应该甩个脸子给他们看，也不需要跟他争执。我都跟他说到这么明确，他会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你说的那个我学都学不来。
1: 其实平常我对什么事思考的比较少，人在各方面的能力上是有差别的。
2: 刘女士明确表达，她想要的是一个懂得她的情绪，能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她身边的男人。可徐先生却说妻子的要求太高，头脑简单的他没这个能力做到。谁知这话一出，刘女士彻底坐不住了。她说丈夫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从没把心思花在她的身上。
0: 我以前也认为她是一个没心没肺，或者说是一个从来不记恨人的人，也不去多思考问题的人。所有她做的不好的我都认为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我没有任何计较。但是她把前女友的手机号码存在手机里，写的名字是梁老师。我说一个心思这么缜密，就是我完全想不到这种点子，可是他能做到，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思考问题的人？
1: 跟那个不是一回事。
0: 我觉得就是一种满不在乎。
2: 刘女士不能接受丈夫的说法，因为和丈夫的前女友相比，她感受不到丈夫在她身上花的心思，也感受不到丈夫对她的偏爱和支持。结婚十几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不仅有公婆的问题，她和丈夫之间其实也存在问题。可徐先生却坚称自己没有不在乎妻子，前女友和父母的事情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那么夫妻之间究竟谁对谁错？两人之间的症结又该从何解起呢？
3: 刘女士，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公公婆婆她的脾气是不好的。当公公发脾气的时候，你直接就喝了农药，这种方式也是既伤害自己，也伤害自己的家人。你的脾气也是很不好搞的。为什么你的脾气和公公婆婆的脾气能对在一块儿，而徐先生他就不这样呢？他说了一句话嘛，爸爸妈妈对他来说平时还好啊。因为徐先生，我个人认为在家里面是比较乖的，比较顺从的，不去跟爸爸妈妈发生争执的。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他选择了用乖和顺从来保护自己。所以呢，对于你的公公婆婆来说，他觉得你跟他的儿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发飙了。他选择跟你老公的前女友联系，因为在他们心里你是不乖的，他们对他的前女友更满意。所以这就是你们之间表面上虽然很好，但是背地里有很多的暗流涌动啊。2017年中秋节的时候啊，突然之间你们见面的时候，公公提出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逼着大伯哥在你这个妈妈去世的时候给了500块钱呢？女方的解释公平合理啊，因为以前我也给了他礼金呢，现在他给我礼金不很正常吗？这个道理上是很正常，但实际上不满才是根源。只要一个人对你不满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他很容易找出毛病。女方讲的都是道理，其实很多的不是道理上的事情，因为你们的感受，这才是你们问题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哈，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叫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呢？女方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希望老公让你的公公去道歉，就是他道不道歉是他的事情，不要去强迫。强迫的话，那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不是说你公公道歉，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因为在他心里还认为他有他的错，你也有你的错呀，对不对？何必如此？那课题分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成长好自己的课题，而不是逼着对方去成长。
4: 首先我想说哈，我觉得这个徐先生的爸爸妈妈，我认为是一个心智不太成熟，没有边界感的人。比如说前女友的事情很难理解的，你们是已经有个组建的家庭，他的前女友也是有个家庭，在这个当下他频繁的可以把这个前女友的电话给到我们的徐先生，是不是对你们的婚姻有破坏性？但是我们不是去怪他，这就是他的人格特质，他的处事方式。下面的就来分析一下我们徐先生。我们常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在这个家庭显现得特别的突出。说爸爸那一次到家里来，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这点的事情发那么大火？在这个当下，这个丈夫也是沉默的，肯定是没有担当的，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喝农药的情况。你至少要制止父亲的这种发脾气，对不对？这一块你是去思考一下，包括礼金道歉的事情，你在那个当下你说了吗？妈妈，你是来道歉的，而不是来扔 抱枕的，还要前女友。你说不主动，不主动，不主动是等于正确吗？你说不主动就没有影响你的婚姻家庭吗？真是大错特错啊！你的妻子打电话问你的这个前女友为什么？

0: 吵架都可以，这都是一个让自己情绪发泄的一个部分。你很极端，然后你老说我放不下这个仇恨，我放不下这些情节，是因为第一个他家人带给了我的伤害。但是你读懂了没有，其实更多的时候你自己的自我创伤也在这里面起了好大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没有很深的自我创伤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接招的。你为什么频繁接这个招，是因为你自己有些情节过不去的。我希望你能理解到这一点。
1: 先给丈夫聊一聊，但是我们常说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妻子她以前认为你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呢，有了前女友的这个事情以后了，她不这样认为了。你不是没有心思的人，你还是有思想去考虑一些问题的。那这些考虑问题是为了什么？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她？你对她的一些的不重视，不用心。他和这件事一对比，他肯定就会联想到很多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谈谈妻子跟公婆的这个矛盾。2017年的个中秋节，他对妻子那种无端的羞辱，事隔2年以后，在妻子的要求下，你的父母还有哥嫂来道歉，这个道歉确实有点晚了。我觉得至少这2年他是很憋屈的，他一直在压抑他心里那种痛苦难受委屈，可能你感觉不到他的感受。那作为你丈夫儿子，那你肯定是要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在这个里边，不知道你是后知后觉呢，还是说是一个回避型的或者是逃避型的人格，不愿意去触碰这些东西，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指责我的父母，还是说我该怎么去安抚我的妻子。所以说你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你两边都没有安抚好。如果是说今天我们夫妻双方抱着诚意，抱着后半生我们相依相伴的这种态度，以后女方你要提出你的建议，提出你的需求，让她感受到你的内心。
2: 过去的问题为什么到今天还是问题？在我看来，刘女士过去以修养在处事，但是你并不是真的有能力有能量去解决那些问题，你只是强迫了自己，为难了自己，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修养的人，用道理和涵养去解决问题的人，但你的心理能量不够啊。比如说你公公到家里边来做客，那一刻的发脾气的反应，你并没有对峙的能力，直接去争吵的能力，甚至替自己辩解的能力你都没有，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结束自己。你按照一个有修养有担当的人设处理了与婆家的所有问题之后的结果，并不是你解决了问题，而是隐忍了这么多年，为难了自己这么多年，让自己扛下了自己所不能担负的这一切，所以结果你就爆发了，就到今天你扛不住了，这就是今天的结果。那当你这个结果已经出现的时候，你自己显然不再有任何能力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那就指望这个男人了。我们许先生，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你算是命好呢还是命不好，从你的父母到你的妻子一路上都允许你不成长，所以你也可以安然地做自己。结婚好几十年的男人了，应该护妻而周全，今天那就看你了。
3: 李金平认为，过去刘女士的善良和修养让她习惯了不去伤害他人，不给他人添麻烦，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困境，扛下所有。但事实上，夫妻本是一体，妻子的困境丈夫理应共同担当，能力不足、思想不成熟都不能成为徐先生逃避问题的理由。但听了李金平的话，刘女士却更委屈了，因为徐先生不仅没有为他遮风挡雨，反而亲手一次次带给他风暴。
4: 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他有关。
3: 除了在妻子和父母矛盾上的不作为，徐先生究竟还做了什么让刘女士如此痛苦？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 意识到错误的徐先生想要

0: 弥补妻子，处心积虑设计惊喜。
1: 这今年520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想着要给他一个郑重的仪式感。他又说乱花钱，
0: 可他做的越多，妻子对他的态度却越差。
2: 我会处处冲他，甚至于他做点什么我都看不顺眼，
0: 甚至动不动玩失踪闹自杀，
2: 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
0: 而徐先生不离不弃，还在调解现场含泪表白。
1: 就是每次找不到你的时候，去寻找你的过程中，那时候这个心情是肯定是很难受的。
0: 可他的表白泪水，刘女士统统不为所动。
2: 他现在说他有多感动，多在乎我是家人，我内心里没有任何的温暖的感觉。
0: 是什么让过去柔软善良的刘女士变得如此冷漠坚硬？又是什么让她对丈夫如此深恶痛绝，一心只想逃离？无法靠近的夫妻，
2: 根本都不想再跟他过，想跟他离婚。
0: 命悬一线的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不再忍让的妻子，下集。

0: 重庆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重庆人呢喜欢吃辣，同时重庆人也很注重养生，所以吃辣之余喝一碗清凉的鸡汤就成了他们的最好的选择。我是李德明，在秋乐馆的主厨，也是秋乐馆炖鸡汤的第五代传人。我16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习厨师，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的鸡汤都是早上炖来中午卖，中午炖来晚上卖。炖鸡汤又需要时间，所以这20多年里，我每天都是6点多钟就到店里上班了。炖鸡汤，那个鸡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选择的鸡都是生长周期在1年以上的跑山鸡，每只鸡的重量在4至5斤之间，要检查每一只鸡的重量是否达标，鸡身是否白净，没有血丝，只有达到要求的鸡我们才会收。
1: 我们那个鸡是选用的跑山鸡，这放养的。我们鸡油是全黄的，如果是饲料鸡，鸡油都是白色的，我们都会拒收不用。
0: 在检查完之后，我们先要把鸡清洗一遍。我每只鸡一般要清洗3分钟以上，直到鸡身内外不见血为止，然后我们才开始漂鸡。漂鸡就是处理鸡的表皮。我们把鸡放进高浓度的白酒中进行漂制，我们用白酒的原因是白酒在漂制过程中可以除去鸡的腥味，然后我们再看到鸡的表皮上毛根开始与表皮分离，就可以将鸡捞出，再进行第二次清洗，将鸡皮上的脱离的毛根清洗干净。清洗好了以后，我们把鸡放入沸水里面除去血腥味，我们都把血泡子打干净。泡子打干净以后，我们再把那个鸡捞出来，再进行一次清洗，这次就可以把毛根全部剔除干净。
1: 我们鸡进行3次清洗，除去它的杂质，保证我们的鸡汤出来的口感不受影响。
0: 炖鸡用的水都是矿泉水，这样炖出来的鸡汤比一般的自来水炖出来的口感要好一些。炖鸡的时候，我们在矿泉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老姜、胡椒、葱以及各种香料，我们把它们装在专用的容器里放入锅中，这样

0: 炖的时候香料的味道能出来，又不会在鸡汤中留下杂质。我们采用的炖鸡的方式是公母合炖，公母鸡的比例是1:3，公鸡真香，母鸡真鲜。炖的时候首先要用大火冲开，让最后残留的血沫出来，然后进行打磨，之后就要转小火慢煨了。
1: 在炖汤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入汤，一种是清汤。清汤比入汤要的味道要鲜美一些，我们秋儿馆子追求的清汤讲究的是汤清油黄。
0: 想要炖出这样的鸡汤，控制火候是关键，因为在炖汤的过程中鸡肉中含的蛋白质会溢出融入水中，如果火力大了，蛋白质结晶就会成为乳汤，所以要让火力保持在蛋白质结晶温度以下。但是如果火力太小的话，虽然出来的是清汤，但是不够入味，鲜美不足。这个小火慢煨的时间大概是4至5个小时，在这期间就要随时关注锅里的变化，控制火候，保持小开的状态。做好鸡汤并没有多大的秘诀，主要还是要用心。我们秋儿馆的鸡汤制作技艺源于300多年前的清宫玉子铜炉炖鸡法，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这个传统的做法，虽然花时间，但是为了这个味道，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
1: 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看那个鸡软硬程度，炖到哪种程度了。哎，
0: 我们用抓手刺进鸡身，感受这个软糯程度。当鸡肉变得松软但不散的时候，这个鸡汤就算炖好了。一只鸡我们只买4份，都用骨瓷大碗装。鸡汤倒进碗里的时候，要用漏勺过滤掉肉渣。鸡汤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保证看起来清凉干净。鸡汤是秋儿馆的招牌，我们一直在一切的细节上都把它做好。
2: 哎，我们从小经常吃个长大，而且我觉得那个味道呢，跟个人炖出来的味道呢，哈，是一个味了。
3: 这个鸡汤我吃了20几年，啊，吃了依然身上很好，哈，
4: 所有的精华都已经在汤里面了。
5: 鸡汤绝对是原汁原味的土鸡。
6: 喝出来挺有口感，
7: 好喝，它咸咸的，我觉得好好喝。
0: 我们秋儿馆也是70年的老店了，炖鸡汤包括做菜一直都是用的传统技艺，我本身对这些传统技艺也很喜欢，所以有人想挖我去做江湖菜、融合菜这些，我都直接拒绝了。我只想把这门技艺做下去，传承下去。

0: 我叫潘念，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也是古代的八国，从那个时期开始，这里的人就开始制作阴历了。
1: 老弟，那天的时候那个天气比较好，过来做点阴历，糯米送过来没得？
2: 送过来了。
0: 阴历需要自然阴干，所以制作都会选择在天气好、湿度较小的时候进行。首先，我们将阴历谷放入对窝中进行冲米。我们选用的糯米必须是晚熟的，这些都是在农村专门请人种植的。
1: 我们坚持手工冲米，是为了保持传统的工艺，让谷青穗保留在稻米上。

冲完一米后要进行筛米，吸起杂物，然后将筛好的米放入水中浸泡。在选择水质上，我们一直用本地老街上一口古井的井水来泡米。这口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水质清纯，泡出来的米在食用的时候更清香。泡米根据天气湿度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大概需要2至4个小时。现在这个米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淘一下就可以把它立起来。

立刚后，我们把米放入正子，开始蒸米。蒸讲究的是火要大，在蒸米过程中不揭盖，因为揭盖会让蒸汽散出，同时让水分进入。等看到水汽散发后，再蒸十分钟，米就蒸好了。这时就要把蒸好的米倒在烧鸡里。摊的时候呢，尽量把那个银饼摊开，摊均匀，寓意的是那个银饼呢水汽的蒸发。等米冷却后，把它的说搓散分装，再放在架子上。在第二天的时候，米开始干缩，我们就需要把它一颗一颗的搓散，以避免粘在一起的银米相互影响。等做完这一步，就可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了。

0: 阴干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左右。当每一粒米都完全干燥无水分之后，我们的八桂阴米就算制作完成了。
1: 现在的阴米呢，已经完全好了。它你看，它颗粒饱满，色泽呀微黄，水分呢完全干燥，这就是好的阴米。
0: 阴米跟普通的糯米相比，更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高，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功效。由于阴米经过蒸熟的，吃的时候开水一冲就可以直接食用，也算是古代的一个方便食品了。而我们现在最常见且养生的做法是把它做成红糖阴米粥。
2: 八桂阴米粥来了。
0: 从小我就看着妈妈在家做阴米，那时我最开心的就是偷偷抠一小块下来吃，觉得就像是最香的东西。后来妈妈把制作阴米的手艺传给了我，我也进入了餐饮行业，把阴米带到我的店里，同时开发了一些阴米作为配料的菜品。重庆人最爱吃火锅，我还把阴米做成了饮料，让食客在享受麻辣的同时，也能品鉴到我们传统美食

0: 因为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母亲是我童年的回忆，也是一直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现在想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八桂英米，让这个传统美食能被更多的人喜爱。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天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近日，省委书记尹洪、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尹洪、徐令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主动担当，靠前作为，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8日和10日，尹洪深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调研服务，详细了解经开区服务企业、产业布局、改革发展等情况，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希望南昌经开区集中精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持续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深入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尹洪实地走访了华创新材、麦格纳动力总成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数字化改造等成效，鼓励华创新材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努力打造铜箔行业一流企业。麦格纳动力总成要加快推进南昌研发基地建设，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实现研发与生产融合发展。每到一家企业，尹洪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常态化走访调研服务企业，建立企业问题清单、服务举措清单，强化省市联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要培育更多新增长点，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实现稳产满产创新发展，要聚焦企业核心需求，扎实做好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工作，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要积极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畅通企业供应链、金融链，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支撑保障，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夯实省会实体经济根基。6月5日至6日，徐令义深入南昌。

0: 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并召开现场座谈会。他先后来到金能光电、长天光电通信、江铜集团、南昌实验室和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实验室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等情况。徐林义强调，江西要实施好省会引领战略，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调研中，徐林义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关切询问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并逐一形成清单，推动解决。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精做强主责主业，筑牢实业根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省会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格局，善于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资源和机遇，以开放主动赢得发展主动，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和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行稳致远。徐令义要求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突出发展重点，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出台更多务实管用的惠企政策举措，为全力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有力支撑。6月10日和13日，叶建春在南昌小兰经开区开展调研服务，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就做大产业集群、推动产城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工作开展深入研讨，希望小兰经开区坚定信心、接续攻坚，在优化产业布局等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新贡献。叶建春先后来到嘉实特、江铃股份等企业，深入车间和实验室，了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开拓新兴市场等相关工作。勉励嘉实特聚力科技创新不松劲，坚持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入双向发力，在提升产能、拓展市场上再创佳绩。勉励江铃股份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紧紧围绕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开展科研创新，在攻克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多进展，在拓展市场份额上取得更大突破。他强调，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是关键，要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优质企业参与发展。6月5日至6日，胡祖才深入南昌部分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三瑞智能科技、弘毅药业、北航江西研究院、赵驰集团，胡祖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运行和发展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协调解决。他强调，企业要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扩大产品应用场景，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要抓住发展机遇，轻装上阵，乘势而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更大力量。研发机构要对标国内外先进创新主体的管理范式和组织架构，汲取发达地区研究院所的改革经验，积极链接更多创新资源，与企业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委政府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人才集聚效应，统筹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健全荣誉激励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1: 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斌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参加学习，卢小青主持。
0: 讲堂上，牛一斌围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题做了专题授课。

0: 他在授课中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刻揭示网络舆情生成演化的新特征，提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议。授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提出的工作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听后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中央网信办的精心指导下，全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取得了积极成效。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擦亮温暖江西等网络宣传品牌，在网络空间汇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坚持网上网下协同发力，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加强体制机制保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六月正值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采收期，我省各地通过套种套养、错季上市等方式，提高土地效益，实现一地多收，让特色种植成为农户稳定增收的重要渠道。
2: 这里是九江市柴桑区江州镇周头村，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采收甜瓜。跟别的地方不同，镇子的甜瓜是种在棉田里，通过棉花和甜瓜的套种，实现一田双收。
3: 这套种植模式按照一行甜瓜两行棉花的布局栽种，甜瓜预留宽行距，便于藤蔓延展生长，棉花行距紧凑，不会影响田间通风与光照。在栽种顺序上，先栽棉花，待棉苗长势稳定后再播种瓜种。甜瓜成熟后由无人机调运，田间采摘完成便可直接装车，有效避免踩踏瓜秧与棉株。
4: 棉花的种植密度我们不减少，棉花长起来之后，它那个田间有一个荫背的作用，反而对甜瓜的产量和甜度有好处。
5: 在我们棉花不减产的情况下，多收一季甜瓜，这一季甜瓜大概能收4到5茬，大概能收到8到9月份，一亩地能给我们农户带来3000块钱左右的经济效益。
3: 除了利用空间开展立体套种，不少地方还巧打时间差，通过错峰上市提升农产品收益。南丰县千亩桃园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种植，采摘期从5月初延续到7月下旬，有效避开果品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竞争。依托独特的山地气候，寻乌县大力发展下城产业，精准填补夏季鲜橙的市场空档。目前当地夏橙采摘已近尾声，果农们抓紧分拣打包鲜果，发往各地市场。
6: 现在这个季节呢，柑橘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价格方面还是不错的。我们一斤呢大概能卖到5块多左右。
1: 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
7: 我现在是在佛山市技师学院，这里正在举办的是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招聘会，现场聚集了136家佛山的重点制造业呀、高新技术企业。这次江西也是来了16家高校。
8: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毕业生就业进入了这种攻坚期嘛，最后冲刺的阶段，学校也是希望通过走出来，然后帮助他们多寻找一些这个就业的岗位。
3: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会岗位月薪集中在5000元至7500元，设置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5大专区，精准聚焦佛山主导产业，大幅提升了校企对接效率。
9: 跟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效度比较高，希望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合作，跟他们也进行一些技能培养。
3: 当天，佛山市南海区同步开启第21届校企合作系列活动之融湾入海产教同行专场洽谈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南海区的主导产业， 对高素质技能人才、复合型产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
10: 组团到我们江西的高校去进行一些参观呀、互访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合作的点。
11: 看我们需要的这种实操类的人才。
12: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应用型本科，学校里面就车间、这个自动化、这些设备都有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匹配。
3: 洽谈会上，佛山市南海区不少企业与江西各高校围绕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产学研协同展开交流。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四所高校代表还来到前期对接的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
13: 我们把这些要求呢，通过两家合作，把它生成一个企业标准，作为我们课程的标准，那我们就能够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14: 我非常欢迎比如说高校的一个师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到我们这个制造型的这个企业来参访，他对自己未来的这种职业的一个发展道路、工作的一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这个概念，可以极大的提高这种就业以后的这种保留率。
1: 乐平市创新打造骑手友好小区，优化通行配套，升级便民服务，让新就业群体既有归属感，也成为城市治理的好帮手。
15: 中午时分，记者跟随一位外卖小哥来到乐平市曲月风和小区，出示实时订单后，小哥顺利进入，再换上小区里的共享自行车，一路直奔楼栋。
16: 好，我们进来了，用这个自行车了，然后到每户的话都挺方便。
17: 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外卖小哥一个我们的这个疾控卡，方便他更容易的去上楼，进行配送。
15: 以往小区难进、楼栋难找、停车不便是城区骑手配送遇到的比较头疼的事儿。如今乐平市积极推进骑手友好小区创建，方便骑手配送，也给群众带来便利。友好小区统一优化配套，设置骑手临时停靠区、工具存放点，简化门禁登记，并张贴小区全景平面图，换上高辨识度的标识牌，
17: 就很容易找那个定位，节约了很多时间。
15: 目前乐平市已建成75个骑手友好小区，全面畅通末端配送通道。城市给了温暖，骑手们也用行动回馈。当地组建的快递小哥志愿者协会、先锋骑手服务队发挥起流动探头优势，跑单路上随手拍、随手报，把发现的隐患和环境问题及时上传。
18: 截止现在啊，我们也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10000多条的这个中止网的事件得到了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推动解决。
1: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近日发布，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哪些涉及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咱们的个人信息呢？今天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
19: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多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多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多起。
20: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19: 2025年，监管部门累计受理个人信息领域投诉举报1.5万余件。伴随监管机制的完善与执法力度的强化，此前较为突出的一些问题已明显改善，相关投诉举报量呈现下降趋势。
1: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当中，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这类行为不仅容易诱发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是暗藏重大电信诈骗风险，对群众的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9: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0: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 当地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最终将他们捉拿归案，并对查获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
1: 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关于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新标准，采取了哪些举措呢？来了解一下。
0: 2025年，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各地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 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 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
1: 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守护个人信息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企业平台要确实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 公众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防范技能，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当大家携手共进，我们的数字生活就能更安心、更美好。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5月份，
2: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 0.4%。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 1至5月份，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5月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 同比增长 16.9%， 比上月加快 2.7%。
1: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 同比增长 3.1%。 5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2: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昨天，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3: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五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4: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3: 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静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
1: 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
3: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五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记录。
5: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6: This is in the last 2 days.
2: 这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融资项目，为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增强了市场信心，也给其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3: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轮胎新工厂建设。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当地时间15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日内瓦湖畔城市埃维昂莱班正式开幕。与会领导人将重点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稳、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治理与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但气候变化和应对全球变暖被从议程中剔除。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特朗普当天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同时，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重新开放，重启油田、调配油轮等也需要数月时间。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在此背景下，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并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16号10时27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东南42公里处发生 6.7 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伤亡报告。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당동지부터부족해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가만히있어가만히있어

对战斗机呢，有了开跑。

0: 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杨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驾向沿江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钟叔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钟队长。
1: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0: 문의자님! 거위 살롬이 있습니다!
1: 사우케! 묵각에 막아!

하십시오. 아버지. 오속에 왔습니다.

0: 人，
1: 是
2: 擦伤材料。

0: 两颗肠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枪伤造成肺膜腔破损，引发严重的气胸和外伤性肺大泡，另外还有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脑震荡。
1: 行了行了，你现在就说，怎么救？
0: 需要马上手术。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咱们条件太差了，另外他只是胸腔手术，需要的技术很高，有点棘手。
1: 你们干不了。
2: 我是说，祖国慰问团的人前两天不是刚好到军部吗？欧阳广先生，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胸外科专家呀。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军部到这儿两个小时车程，马上派车去军部接欧阳老先生亲自驻马。
3: 好，
1: 我马上安排。嗯，对，你去忙吧。
3: 是。
1: 老高啊，梁晨回来的消息，告诉文杰了吗？
3: 还没有，那先别告诉他。嗯，等他更好。
1: 还是跟他说一下吧，这有情人总得见一面啊。没准儿，
3: 这文杰一来，梁晨见着了，伤就好了嘞。
1: 很有可能。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半个小时前。
2: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溜出去了，可监早点名的时候人是全的。
0: 昨天晚上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吗？
2: 什么也没有。哨兵说他昨天晚上还定时去屋里查过人头，也都正常。
0: 必须严加看管，要是发生战俘逃逸的事情就麻烦了。
2: 他们不敢吧？这附近都是咱们的部队，再说了，前段时间刚跑了两个，都让我们抓回来了。
0: 他们现在都在篮球场？
2: 对，都在那儿呢。
3: Abusing us. We're war prisoners. We have been waiting here for half an hour.
4: This is physical punishment.
5: Yes, it is. We're gonna report you to IRC.

take me all! Take me all! Take me all!

0: 许参谋，你怎么来了？你受伤了？没事，擦破点皮。情况怎么样？
1: 通道都被堵死了。
0: 咱们现在想从里边打开通道，完全不可能啊！
1: 你他娘自己过来看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Are you looking for a fight?
3: Huh? Stop! No time for this.
4: 刘排长，冷静。

0: 喂，手术情况怎么样？啊，差一点儿？什么叫差一点儿啊？什么情况啊？好，好，也算是有惊无险。我代表师领导感谢祖国慰问团的亲人，感谢欧阳大夫。手术情况基本顺利，幸亏有欧阳大夫亲自上阵。
1: 你看，我早就说过吧，这祖国来的雄外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啊，
2: 梁晨，这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回来了，也不枉费游击队郑玉书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1: 我和高主任交代过了，让他与人民军联系，尽快找到郑玉书同志的家属，隆重慰问，并向朝鲜政府报请，军功奖章。
2: 崔大娘那边也要隆重慰问和妥善安排。
3: 好，
4: 我马上找人去安排。嗯，
3: 司长，参谋长，临时战俘营那边出了紧急情况。
2: 什么情况？
4: 刚才美军飞机空袭了临时战俘营，防空洞的洞口被炸塌了，
3: 里面有多少人？
2: 大概十多个人，有文干事、刘排长、许参谋和几个战士，还有五六个战俘，都被捂在里头了呀。
3: 那个棚我知道。
4: 里边面积不大，我们的人被捂在里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这个临时战俘营的防空洞，它是按照之前的人员规模修建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长，炸塌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里面的人员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封堵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窒息啊。
0: 采取抢救措施了吗？
4: 我已经让人把工兵连和离那里最近的一个连队带空机调过去了，他们正在全力挖掘。
3: 争取先挖出一个通风口，看师长和各位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基础的抢救措施也就这样了。通知何院长，让他组织医疗队去那里待命。
5: 是。哎，护士，怎么样了？
6: 不是，你们怎么还在？

0: 呢，都告诉你们了，梁科长手术顺利，回去。
1: 哎呀，大家来都来了，你还不让大家多待一会儿？嗯，
0: 这里是医院，那闲杂人多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尤其是你啊，还是个伤员呢，快回床位上躺上去，快走。
2: 不是，这我们也不是闲杂人等啊，我们想等科长醒了以后说几句话，我们就走，
3: 就说两句嘛。
0: 你们梁科长做的是全麻的大手术，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哎，快回去吧。
4: 去看，
5: 药品和车辆都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
5: 好，通知没有解药工作的人马上跟我出发。
0: 好，瞧见没有啊？我们大伙儿都挺忙的。
3: 别，副司，这是出什么事了？
0: 听说临时战俘营被美军飞机给炸了，好像有人给埋在里面了。快点，你们快点回去啊！
7: 本干事好像就在临时俘虏营工作。
1: 不会把文干事埋里头了吧？
3: 瞎说啥子？
1: 他说炸了吗？
2: 还是先看科长吧。
8: I can't breathe. Air. I need some air. Will someone come and help us?
9: Maybe God will. Others don't give a damn.
10: Stop talking to Sevlin.

0: 来，集中力量从这里挖，这里有空洞声音，尽快给我挖出一个通风口来，快！
1: 是。
2: 童队长，我们的人到了，把你们的人换上来吧。
0: 不用了，我们可以，加快！
2: 派干什么的，赶紧帮忙！
3: 是。
0: 来，快快快，快挖！
2: 快挖！
4: God, God has abandoned us.
5: Oh God, we're gonna die here.
6: Don't worry. Love China's troops. They'll save us. They'll try to get us out as we speak.
0: Commander!
7: 师长，一脚刀方案正在挖掘，位置在那儿，
8: 抓紧抢救。
7: 是，加快速度，

醒了，科长，醒了，太好了，科长，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0: 别别别，
1: 我们看一眼，我们就走。
2: 看什么呀？赶紧回。
0: 就看一眼，
3: 给他俩一点空间，懂吗？
0: 不是，只能让我们去换一下。
3: 命令。

欧阳大夫给梁晨做了气胸引流手术，但是子弹头还没能取出来，我们这里没有 X 光机，无法确定位置。梁晨呐，算是运气好的，像这种肺部中枪的，十有八九那都是致命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波折，还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一个。

0: 这次已经是奇迹了，那下一步咋个办？
1: 回国，送到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好，这个事耽误不得，必须得越快越好。回归的车辆不会有问题吧？
0: 最近有不少送给养弹药的车辆过来，按规定没有我代表卫生科签字，谁都不能放空车回去。我给梁晨签一张红色商票，安排一辆专车送回去。
1: 可以，但是啊，一定要保证路上不能出任何问题。放心吧，我们会派专人护送，确保路途中伤情不会突然恶化。
2: 去执行吧。
3: 师长，老高，
1: 刚刚啊，又到了一批运送给养和弹药的车辆，你看是不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把这最后一批战俘给送到 B
3: 同去啊，老高，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说个事儿呢。有啥好说的，
1: 师长？你一句话就定了。
3: 这调你的人当然要跟你打个招呼了啊。
1: 你想调哪个？
3: 这次运送俘虏，让文杰跟着去吧。
1: 文杰？
3: 嗯。
1: 为啥这样？ 师长，经过这次防空洞的事件之后，这些个俘虏一个个老实的就像绵羊一般，有刘排长他们跟到就足够了。虽说这路上走得慢点，可能需要两个晚上，但是只要把这个饮水、干粮这些都带足，就没有太多需要沟通的事情了呀。刘排长。
3: 那两具洋金帮的英文，够用了。这我知道。这不是打算让梁晨乘那批车回国治疗吗？
1: 哦，我明白了，师长，你是想给他们俩创造机会，公司兼顾，对吧？
3: 你这个老高啊，看破不说破，懂不懂啊？
4: 报告，进来。呀，指导员，连长，
3: 吃饭没得啊？吃了。
4: 今天指导员专门从师侦察科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跟你谈话。指导员，啥事？是不是有任务？
3: 舒眠，宣布吧。
4: 现在我宣布，经连长支部研究决定，现任命齐路同志为侦察一班班长。
5: 指导员，领导，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一班的副班长，从别的班调一个老班长过来？我保证服从领导。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坐，坐下说。
4: 让你坐就坐。你呀，是不是觉得来一班的时间比较短？老班长李万福在班里威信那么高，你比不上，所以怕自己不能够服众啊。是，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对，我就是这个想法。
5: 梁科长送给你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
4: 我当然记得。梁科长跟我说，一个人既要有本事，也要有勇气。如果没得勇气，本事再大也没得用。
5: 你理解的这句话里的勇气指的是什么呢？单纯是指战胜敌人，敢打敢拼吗？
4: 不是，还包括了承担责任。
5: 接受任务的勇气，一点就透吗？我这么问你吧，不谦虚的说，在全连的班长里面相比较，你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还有带兵的能力，比他们差吗？
4: 当然不差，我敢跟任何一个老班长比。但是，除了我们班老班长，用万金油的本事，我比不了。
0: 那就还是勇气的问题嘛。你就不能够给你自己，也给赠给你花的梁科长争口气，勇敢的接受这个任命，把一班带起来吗？
4: 你什么你啊？我就看不上你这个磨磨唧唧的劲。你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我说，当然有接受一班长这个任命的勇气。 我也有信心把一班带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差了那么一点。我不是党员，那其他班的班长都是党员，那我们班的战士于小山、木子根，他们都是。
2: 入党申请书你不是已经交过了吗？我们连党支部啊，早就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
0: 一直在考验你、培养你，这次的任命也是考验和培养你的内容。
3: 连长，
0: 那我齐木没有二话说了，坚决完成任务，带好一班。
3: 哎，这才像我的病。我告诉你啊，马上要给你们颁布中心员了。
2: 市里所有的侦察分队都向你们开放，随便聊，有意见，你得给我组建一个绝不逊于原来班集体的队伍。什么时候拉出去，还得是那个响当当过硬的一班，有信心吗？有，连长，你就等着看吧。
0: 好。
2: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连里已经把一班的材料报上去了，刘万福一等功。 壁雷针、刘黑牛二等功，你们班集体二等功。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英雄集体，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无数战友的眼睛盯着你们呢，无数兄弟班集体吊着你们比呢。你有信心干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一般的样子来吗？
4: 当然有。我齐木，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好。
5: 领导支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对了，你们班人员补充的工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如果可以，明天就开始。
6: 来，东西给我吧。谢谢。Hi, everyone.
7: Hello, Jenny.
6: Everything okay?
7: Okay, thank you.
6: Have a rest.
7: Thank
5: you. 我认识。
6: 咱上前面见个人呗。见谁啊？
5: 去了就知道了，老朋友，走吧。哦。哎，
6: 文干事。咱们
5: 一起出发。
6: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5: 来，上来。
6: 我上去干嘛？
8: 梁晨，你怎么会在这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 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哎，文干事，
1: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0: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1: 来，上来。
0: 我上去干嘛？杨晨，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巧了。
0: 不是，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事儿啊？
3: 高主任说想给你个惊喜，咱们前后车有什么事儿招招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0: 应该是，
1: 来，
0: 上来。应该是，坐着。
1: 小赵，咱们去看别的车上的伤员。
0: 哎，
1: 来，走。

0: 你说。
1: 我在医院跟你告别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会在这见面？你跟他们一起吗？
0: 我也是离开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刚才何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绢包，他说里面呢是你写给我的信。既然你要来跟我告别，亲手交给我，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还托人转呀？
1: 你疯了！我就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对吗？
0: 为什么要把心还给你啊？
1: 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听说你要为我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有点伤感。没想到会痛。
0: 看看不行，
1: 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0: 那哪有把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还要回去的呀？看来你是后悔给我写信了，是吗？

0: 我就是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就写了一些废话。
1: 怎么会是废话呢？一定都是你的真心话，每一个字我都会珍惜的。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你看了别笑话我？
1: 我还没看呢，你怎么知道我有喜欢笑？
0: 你看你已经开始准备笑话我了。
1: 让我想想啊。
0: 你想什么？你是在想怎么笑话我是吗？
2: 大家各自回各自的车辆，准备出发。
0: 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等白天隐蔽的时候我再来看你。
1: 在这儿不行吗？
0: 不行。

0: 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也有专门的人照顾。你也听话。
1: 我听话。

0: 所有乘车人员请注意，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们将在这里宿营，天黑后再出发。现在，我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可以生火做饭；第二，不可以离开宿营区域。
1: Attention,
0: all passengers.
2: 可以下车，但树林里休息。第四，左侧有临时厕所。第五，后面山坡有三个防空洞，请各单位负责人安排好进防空洞的组织顺序。第一个防空洞是供伤员使用的，第二防空洞供驾驶员和隐蔽营地工作人员使用，第三个是其他人员使用的。 最后，任何单位，饮水、干粮不足的，随时跟我联系。
1: Do you understand?
3: Understood.
4: Yes.
0: 大家可以休息了。
1: Have a rest.
5: 哎，文干事来了，快坐。我们这正准备让连科长吃点东西呢。
6: 我来弄吧。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是给梁科长特意准备的食品，这里有奶粉，还有缴获来的干鸡蛋粉、榨菜。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就一起吃吧，食物都是够的。
6: 谢谢王医生，
5: 辛苦你了。
6: 哎，
5: 走吧，小张。文杰。
6: 觉得呀，
5: 口误，我真的很幸福。
6: 别说话，吃饭。
5: 我庆幸我能活着回来，不然的话，这幸福就没了。
6: 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这个人就没了。那嘴的功能就是用来说话的，对不对？你现在嘴的功能是用来吃饭的，补充营养比什么都重。
5: 可是我想跟你说话。
6: 可是你现在得听我的，我是你的领导，不让你说话。
5: 谁说的？
6: 我说的。你先行动，听指挥。来，张嘴。

0: 你们两个淘汰了，回去吧。一班长，敌人的哨兵哪有你这么坚决的呀？我俩之前执行过很多次的哺服任务，你就收了我们吧。只要能进一班，我们一定好好练。
1: 低估敌人比匍匐出身更要命。
0: 回去吧。
2: 下一组，
3: 赵大壮、张杨子，出列。
4: 有。
3: 出发。
5: 是。
3: 站长啊，来，过来，没问题，交给我了。
5: 这个齐路选人真够严的呀，这都是各团侦察排推荐来的精锐啊，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被他给淘汰了。
3: 说明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3: 我们俩有伯乐的眼光。
5: 还真是，选对了一个班长就是选对了一个班，咱俩这水平真没得说。

0: 声东击西，小儿哭。
1: 一排长，没事吧？
2: 没事，我这下手一快，就没擒住。
3: 叫什么？
2: 赵大壮。
3: 你呢？
4: 张子。
3: 谁的主意啊？
1: 是我。我觉得对付狡猾的就得更狡猾。
3: 行，可以。你们两个过关了。
4: 过关了！
3: 别！还有下一组人呢，你们赶快回去啊！快回去。
2: 是，
5: 班长。
3: 劲儿还有点大啊。
4: 下一组。
6: 经过了夜间按地图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求渡、徒手格斗、补服等八轮淘汰考核，最后只剩下你们八个人。今天是最后一轮，要求你们要拿出你们最拿得出手且侦察兵用得上的本领，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明的话，也不用现场演示。谁先来？
7: 报告，我先来。我的拿手好戏是刺杀，一对一打遍全市无敌手。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打，打几个，一班长定吧。
8: 杨继武，一团来的。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全市刺杀冠军啊，我知道你。
9: 山西朔州人。
7: 是。
9: 那可是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你武艺超群，就没有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杨家将的后代？
7: 村里老人说是有关系，但是年头太远了，族谱已经找不着了，到底是杨家的哪一支，传了多少代，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8: 没关系，战场上打出个新杨家将威风来。
7: 是，做新一代杨家将，保家卫国。
9: 好，如令。
7: 是。
9: 一班长。
3: 哟。
9: 杨继武的刺杀冠军是证实过的，时间紧，我看今天就不需要真比试了吧。
3: 既然指导员跟连长给他做担保，那这一关杨继武过了。
7: 谢谢首长。
3: 下一个。
10: 报告，我来。我会开车，在家里学的，跟舅舅跑过两年，入伍那会儿不想窝在后方挨炸，就没报这个特长，只说在家里练过武。
3: 那修车你会不会啊？
10: 我舅舅跑车那车行都是老破车，不会修可干不了。
3: 那行，开车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会儿等这里结束了，我带你去后勤车队去试一试。如果老驾驶员说你没问题，那我就把你留下，但是如果你

0: 把车门都打开吧，咱们快到鸭绿江了。我们怎么白天开车了？
1: 是啊，
2: 这由咱们空军控制，美国飞机不敢来。
3: 快看，连我们的飞机，
4: 哇，这么大！
3: 我看看我们的飞机。
5: 是我们的飞机，
6: 请B头的车辆向左，B头的车辆直行，所有乘车人员注意，不要乘错车辆。
7: 都准备上车。
8: 哎，红战士，红战士。

0: 南辰，我们要走了。
1: 啊，
0: 你回到国内一定要好好养伤。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给我写信吧，我喜欢看你写给我的信。
0: 那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啊？
1: 我怕，那弄不好啊。你又把信给我退回来了，
0: 你只要把伤养好，我就会退给你。

0: 好了，现在我们新来的同志跟我们原先的同志啊，通过自我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想给咱们新来的同志讲一讲我们一班的事情。
1: 对，给他们讲一讲我们一班光荣的历史。

0: 重量，配枪货。
1: 조카한다
0: 감사합니다

0: 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为你感到骄傲。经历了两次手术，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我现在非常想回部队，非常想回去和你一起战斗，可是医院就是不批准，你知道吗？医院怕我们偷偷跑回部队，把我们的军装和军鞋都给没收了，要不然我早就脚底抹油了。
1: 老梁，你可解放了啊，军装都领回来了，明天我就出院了，我不陪你了啊。
0: 什么？你都能出院了？
1: 啊，噔噔噔，
0: 老张，
1: 啊，
0: 你没帮我问问吗？
1: 哎呀，师父领镜嘛，修行在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得磨啊，是不是？你看我，没事就跑去院长、主任那儿，端茶倒水，擦桌子、动地，不管他们多方，我都是笑脸相迎。院长终于受不了了，就一句话。你这团级公务员我可用不起了，拿起笔就往我的出院单上签老字。
0: 我也会啊。
1: 哎呀，你会你是会，可你没时间呀，有的看书练字，有的给魏红旗写情书，你在医院待得挺好的吗？
0: 哎，你个张老心儿，哎，过河拆桥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去揭发你，白天在这装英雄，晚上疼得直哼哼，你还笑是吧？你等着。
1: 哎呀，梁老表，老表，我求你了，就给我这伤心张老心儿留条活路啊嘛！你不是不知道，那帮鬼子和他了好几笼了，就是不签字，我就不信我老张打不服他们。我这就回战场，见证战场的胜利。
0: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但我就是不明白，凭什么你比我后进来，你还能先出去？我找院长问问。
1: 哎呀，走！天再来晚了，你找院长干什么？别坏了我的好事。行，我给你透露点秘密，你的事儿我还真忘了。你知道院长咋说的？院长说你出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他决定不了你出院的事儿，说上面有通知把你留这儿了，有别的任务，所以啊，你摸谁都没用，决定你命运的事跟高层。
0: 你说的是真的没蒙我？
1: 铁底良心，我是拼，就让我再伤心人永远喊不到草。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来喊草了。
2: 院长好。
3: 哎，哎，我说去查房怎么看不着人呢？啊，怎么跑我这儿上班来了？
4: 哎呀，这茶沏好了，当天的报纸也排好了。
3: 哎，你是准备接张团长的班？哼，
5: 我不墨迹
3: 啊，
5: 我就直接问了。
3: 嗯，
5: 我啥时候能出院啊？就算不能出院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啊？哎呀，
3: 你们这些人呢啊，整天就想着出院，冲回前线。
6: 哎，你来的正好，先看看这个。
4: 目前的朝鲜战场战线相对稳定。这次决定啊，要抽调一批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到军校学习，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这些重点培养的骨干啊，出来以后就会得到提拔使用。
0: 这时候让我去军校学习，
3: 怎么你还不愿意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0: 不是，等我学习完了之后仗都没得打了呀。
3: 你少来，你是不是在担心你的未婚妻？哎，怕因为学习耽误你的婚事？我可是听说了，
6: 人家文化层次不低呀，
3: 你还不利用这次机会，哎，好好的拉近一下你们的文化差距？
0: 现代化战争的确是有学问，需要学习。既然组织都决定了，我也啥都不说了，好好学习吧。
3: 哎，这就对了，女人呢？最终喜欢的还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好事不怕磨。我再给你透露一下，致司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
0: 知道了。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还有我们特别请到的知名美食博主大红，欢迎你。
2: 嗨，我又来了。
0: 大红特别可爱啊。这个我们平时说呢，哎呀，美食博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1: 就是天天吃呗，
0: 特别享受吧。
1: 对
0: 对，嗯。
2: 其实也并不是，
0: 嗯，
2: 做美食博主也很累，
0: 嗯，吃得很累。
2: 做美食博主以来啊，就是顺利长胖40斤，哈哈，鼓掌。
0: 就小声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月入就是6位数以上了？
2: 哎呦，这个，哎呦，我也不太清楚。好，那我说实话吧，据我所知，
0: 嗯，
2: 就是最高的可能年入千万。月入千万，我觉得会比较夸张。哦，年入千万是应该，
0: 那也相当好了呀。
1: 但是很就想知道，你做美食博主这么长时间以来，探访的可能都是属于网红美食，跟非遗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
0: 那你会觉得，哎，年轻人喜欢吃的东西，那怎么会是老传统呢？
2: 其实非遗美食是火爆全网，但是我们并不会去察觉它是它是非遗美食，
1: 嗯，
2: 因为它实在太火了。就譬如说螺蛳粉，
0: 嗯，
2: 就譬如说过桥米线，
0: 对对对，
2: 我会找一些比较有意思，可能会比较有故事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云南菜，云南菜的破酥包子和汽锅鸡非常好吃，然后同样他们也是非遗美食，我就抱着一个就是一探究竟的这么一个心态，我就去录了一期探店，就放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哇，太想去了。这也是我们坚持到现在一定要传播出去的一个初衷，就是不能让好吃的被遗忘
0: 啊。接下来我们共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刚才大红特别提到的这个破酥包子和汽锅鸡。

我是云南福寿楼的于浩然，也算是我们整个行业汽锅鸡的传承人吧。汽锅鸡在我们云南的话呢，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呢，是从我们那个汽锅的那个推演来的。汽锅鸡的故事呢，不能离开了云南建水紫陶这么好的一个载体，因为这个器皿的话呢，非常独特，在中国属于四大名陶之一。因为汽锅鸡的话呢，我们选择的五色泥制作出来的建水紫陶的这样一个器皿。现在我们所选用的鸡，南建无量山的乌鸡，在云南属于六大名鸡之一。我们所选择的鸡，定要是180天以上的鸡，养殖时间够久，咱们的鸡汤也鲜美。鸡的头、脚这些产品呢，放到锅里的话的情况下呢，又觉得不是很雅观，我们就把它和火腿融合在一起呢，作为我们的底汤。

0: 我们的汽锅鸡制作方法来讲呢，一直坚持用古法来做，蒸制时间呢大概要4个小时的时间，全部采用的是隔水干蒸气烹的这样一个技法，这样可以保留这个鸡肉的纯正吧，锁住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也是我们汽锅鸡至今200多年可以一直屹立作为云南的代表菜。它真正的核心就是用气来养这道菜。我们的店从38年起始的话呢，刚好见证了西南联大8年多时间在云南，而且呢在梅校长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他们都对汽锅鸡非常喜爱，认为汽锅鸡是真正原汁原味吃到了鸡的味道，所以我们也觉得来讲得把当年所有他们的美食记忆的话呢，现在也给更多人来讲，让他们除了书本上看得到汽锅鸡以外，也能真正品尝得到我们的汽锅鸡。
1: 我叫王银宽，是云南滇味传统破酥包的传承人。破酥包呢，在我们云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嘛，饮食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破酥包呢，分为2种口味，甜的呢像我的姑娘，咸的呢像我的儿子。这个糖屑呢是采用我们云南的纤维火腿，通过改刀以后呢放到笼屉里边蒸熟，起条改丁，然后用料酒拌合，加上白糖、薯粉、花生碎掺合在一起，加上猪油拌火而成。这个咸蟹呢就是采用我们云南地道的干香菇，浸泡12小时，淘洗干净，剁成小丁，用猪的3线5花肉煮熟了，切成小丁。接下来呢我们就炒制，火呢不要太大，开到中火就行了。

0: 边炒呢边拌，不要让它粘锅了。香菇把这个汤汁慢慢的烧干了，烧到那个晶莹透亮、相当饱和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和面。在揉和面团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把面呢揉筋、揉滑、揉光，然后放在案板上让它醒1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呢，案板上撒上面粉，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的厚度大致在1公分左右，抹上猪油，撒上干粉，剪成条，再把面呢拉长了，下成橘子，打成结，按成皮，淘上馅。我们包的这个破酥包的手法呢，就是小球笼的手法。包好以后呢，甜的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打个红点，化个妆。做好以后呢，放到上汽的蒸锅上蒸15分钟，我们的破酥包就做好了。
1: 今天做了多少包子啊？
2: 700个。
0: 哇！我到这家店呢，虽然是12年了，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这当中呢，我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做面点工作上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想再做12年，甚至于12年，一直呢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想呢，把我的破酥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啦！
1: 好。
3: 它为什么叫破酥呢？就是它摔到地上了以后，可能会碎成很多瓣，因为它的那个面饼是非常松散的。
4: 对，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我是当然听说有一个爷爷带着他的孙子，然后去买包子，爷爷就拿了一个给这个小孙子，小孙子没有接住，就掉在地上，就像你说的，就是碎成了很多瓣，然后破了，哇！结果大家就围上来，觉得这个技艺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就叫它破酥包子。
3: 说饿了。
5: 哎，大红，你是主要在哪一带活动的比较频繁？
3: 云贵高原。
5: 哎呦，云贵高原，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云贵高原呢是跨了好几个省份和地区，涵盖了像云南的东部、贵州全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四川、湖北、湖南的边境，真的覆盖范围特别广。
4: 那所以说，
5: 对，而且每个地方的人文特色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美食都是各具特色的。
3: 对。先说四川吧，因为我现在居住在成都，我觉得四川的川菜的魂就是它可以把各种调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又不抢味儿，这种辣中回甘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像四川人的，就是比较泼辣，但是又很细腻。然后再看云南，云南呢，我觉得很难用一个词去把总结归纳它，因为太丰富了。
6: 对，
3: 就比如说啊，可以吃到很新鲜的菌菇，有很多鲜花和水果，然后还有很好吃的辣味，就腊肉、云腿等等等等。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我会觉得云南是丰盛。然后再看湘西，就是我去湘西的时候，我有吃过一道比较传统的美食，叫做血巴鸭。哇，那个血巴鸭，我是在一家私房菜吃到的。血巴鸭上来了之后，因为它很小一份儿，我就去问那个老板，我说为什么用这么小的鸭子？然后老板就很凶的说，他说你外地人懂不懂啦，就这种小鸭子吃的。我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说我对湘西的这个记忆是和贵州有点像，但是又多了一分江湖的气味，因为那个老板。
5: 哎呦，这个你说到这个血巴鸭呢，我没吃过，我也没见过，但是呢，我知道我们这个江西有道名菜呢，是萍乡的
4: 莲花血鸭。对，
5: 哎，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哈、有什么样的区别。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这道湘西的血巴鸭。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雪巴鸭的选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水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去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

0: 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血鸭。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下入我们的红枕干椒，红枕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挥发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白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1: 来，
0: 哎，张哥，哎，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白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2: 咱们过来吃的，看着像一个开心吧，快乐吧。
0: 一些顾客经常来，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对食材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更要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
3: 你开始做美食博主之后大概涨了多少粉丝啊？我就很好奇。
4: 蹭蹭蹭。
3: 对对对对对，
5: 就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从0到100万。
3: 哇，那很厉害了。
5: 对，就翘脚牛肉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看法。因为翘脚牛肉它也是非遗美食，同样也是我们四川人非常爱吃的一道不辣的川菜
6: 啊。不辣
5: 因为大家对川菜的记忆就是
3: 辣
5: 辣油重，但其实它是一道非常清爽非常清新的美食。然后为什么会叫翘脚牛肉呢？是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是那种平民吃的东西，大家就会搭一张四方桌，然后那桌子不会有我们这种比较奢华的单人皮椅啊，就是一个长条凳，大家就会坐在那长条凳上翘着二郎腿，边翘边吃，所以叫翘脚牛肉。
3: 非常悠闲的吃着牛肉。
5: 对，就那次发布了以后，我的粉丝就一下噌就起来了。哇，
6: 所以说那真的是你就应该吃了翘脚牛肉把脚翘起来
5: 了。
6: 那我们接下来赶紧话不多说，了解一下这道特别的翘脚牛肉。

0: 前这个挑肉牛肉是那个做工咯，大夫啊这一吃的摆了长条就就在就挑那个短碗的这种吃，现在慢慢的就改变了，就登上了大雅之堂。我叫刘桂英，今年65岁，挑肉牛肉第二代传承，从小跟着妈妈了哈，也耍了，大概就有60年了。每天早晨我们很早的就到街上去买材料回来。
1: 哦，买牛肉。
0: 回收这里煮出来又香，相当于那猪肉都不好用。那一头主要的部位那老。
1: 哎，这不是来买
0: 来的，老子啊！你今天是本地的海鲜，相当的几大头钱的，香锅、草锅也买的。

0: 鬼皮，不
1: 是还有鬼吗？
2: 先要把我截住，然后自己看扛脆了不？然后他用手工蒸，我们海椒为什么好吃了？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海椒混的，有奶香。我们家是祖传，桥底的人吃过，对人体很有好处。由于有这十几种肉菜在一起，白蔻啊、炒菇啊、香菇啊、刀仁啊。我们这些都是熬汤用的，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礼品药材。这个放在汤里头就很香。现在我们那用的是石头了，炸那个是要香的，炸出来的东西就是越煮越

0: 日船的，全部把我打得没的很入味。哦，稍微厚，有一点厚，也不能去大很厚。哦，有家人。把碟子打起过后，就放上我们的香葱、香菜、青菜。这是我的家，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我每次蒸起好久牛肉的时候，我在想想妈妈以前它的味道是什么，是一种牵挂嘛，一种思念嘛，一种传承。
1: 那大红，你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
2: 下一步呢？我还是想吃遍云贵高原。
3: 继续吃。
2: 我下一步很想去广西吃，因为我觉得广西有很多美食是大家没有发现的。就比如说广西的横线鱼生和梧州纸包鸡。哇，横线鱼生，据我所知，它和日本的刺身完全不一样。因为日本的刺身它只有芥末酱油，但是横线的鱼生呢，它有很多的调料，就是。你有很多种吃法可以去吃它，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纸包鸡，纸包鸡我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我看过了一次以后就忘不了，因为它那个画面把它切开了以后，纸就自然展开了，里面就是金金黄黄的那个鸡肉，哇，
3: 对，
2: 这样子肯定会很，哎呀，我受不了了，一想到
4: 太饿了，所以让你必须要去打卡，
2: 一定要去打卡，我一定要去打卡，
3: 不是，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对于大红来说啊，这是一种煎熬，
4: 真的，
3: 就是他吃过的东西，你让他给你叙述一遍，
4: 还是很想吃。
3: 然后他没有吃过的，你要告诉他展望一下，他也是很想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呢大红刚才讲到的特别想吃的这两道横线鱼生和纸包鸡，一块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非遗美食。

0: 我叫姨父，是土生土长的横县人。
1: 我和大哥从爷爷那里接过了做鱼生的手艺，一做就是20多年了。横县人吃鱼生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相传日本的刺身就是由横县鱼生演变而来的。
2: 我等一下不能按哦，
3: 得意了。

我们必须在三五分钟之内完成放射肌肉去皮，肌肉的过程中不能沾水，一定要用专业的医生去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医生好不好吃呢？关键还是要看

师傅的刀工，轻按鱼肉，手掌旋风，防止手温影响鱼质，一切一段叫单飞，两切一段叫双飞，厚一点的叫蜃蛙，平均每秒切三刀，厚薄适中，便便均匀，晶莹剔透，差不多有一根牙尖的厚度比较合适。除了对鱼的剔量和刀工要求严格以外，精细的备料选择是搭配鱼生的关键。要想吃出地道的横线鱼生，我们要把选好备料的生鱼片沾上酱汁，最后一口焖下，这样才能吃得出鱼生片的美味。我们在传统的备料的基础上，增加了20多种适合各类人群口味的备料，还把粤菜精美的摆盘工艺和鱼生结合起来，慢慢的把市场打开了。我们兄弟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把这道横线美食发扬下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品尝它。

玉指轻飘满檀香，切开玉扣子香味扑鼻，这就是我们梧州纸包鸡。做我们梧州纸包鸡最重要的材料，第一个是鸡，我们梧州本地产的三阳三黄鸡，鸡肉比较厚实。第二个重点就是那酱汁里面有八角、陈皮、桂皮等十几种的那个香料。玉扣子是梧州产的，有淡淡的清香味。做梧州纸包鸡，第一步先要把那个玉扣子放的油去炸，它就有韧劲的，不会破。第二步就开始砍鸡，鸡要把头脚去掉，一只鸡我们就砍成八份，一份里面就砍成五刀，这样子把它码为入味。下一步把鸡肉就放在酱汁里面腌，腌完鸡肉之后就马上拿出来，放在玉扣子里面，放一点葱花，就可以包起来了。包的时候就包信封状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酱汁跟那个鸡肉的原汁原味锁定在里面。我们把鸡肉包好之后，下一步就开始炸。我们是175度的油炸10分钟就熟了，就可以起锅了。

0: 感觉很有特色，
1: 但是味道好像应该是我们合了个口味。
2: 哦，这样子，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三个是从广东过来，专门
1: 是吧？哦，
2: 广东过来的是吗？哦哦。我2008年到梧州来，就觉得这个纸包鸡这道菜是很好的，所以就想让更多人吃到这个纸包鸡。我跟我师傅学了差不多10年了。

0: 细德的这个纸包鸡的传承人。我希望我们梧州纸包鸡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名扬海外。
1: 其实呢，就像刚才大轰所说到的，他通过自己做美食博主，他可以说搭建了年轻人与非遗传统美食之间的一个桥梁，而且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故事。这本身其实不单是在分享美食，也在传递快乐，传递希望。谢谢大轰，也希望你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吃的非遗美食。也谢谢婷婷，我们下期非遗美食再见。
2: 文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她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真是用心良苦啊。
3: 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2: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
4: 谁家娶媳妇儿啊？
5: 是啊，啊。
4: 俺方大脚要成亲了，
6: 俺方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7: 一会儿本大舅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热闹三天，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封家。
2: 啥？你说啥？
8: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回秀秀。

0: 谁送的？
1: 是那位主人，他说您的容貌和唱腔一样完美。
2: 这位长官，请问你身边坐的是哪国的军人？现在东北国土沦陷，不应该是你们军人之耻吗？你不回去操练士兵以求修复河山，还有心情来听戏不觉得羞愧吗？
3: 明小姐，我真的不愿意日本国和中国发生冲突。
4: 滚出去！滚出去！
2: 两位请吧。

0: 苏虽然只是个唱戏的，却不是那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戏子，请恕我不能为国仇敌寇卖唱。
1: 营长，你怎么了？
2: 国土未负军人之耻，弟兄们还等着我回去，怎么能去见他？

0: 秋儿长，你的美人啥时候到？这现在不走就危险了。我知道，应该快了，我们再等等。
1: 秋姐，要不你先走，我留下来等小苏姐，你带着他们先走。
2: 怎么可能呢？你又没有车离经验，要留也是我留下。
0: 姐，
1: 苏，
0: 小苏姐，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 路上遇到国民党宪兵和日本鬼子，耽误了点时间。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办好了。
0: 大家准备，出发。

0: 赵姐出事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姐，宪兵队也知道这批黄金的下落，跟我前后脚到的，差一点脱不了身。咱们这一路上得多加小心才是。
1: 什么？营长啥时候回来啊？你问我，我哪知道？
2: 长官，这次吴连长他们的大炮都让鬼子的飞机给炸了，营长会不会有事儿啊？
3: 是啊，这次上面让我们撤，营长又不肯，现在又出这样的事儿，真是的。
1: 江河，
2: 啊，
1: 瞧你这怂样，
2: 没瞅怎么着呢，就把营长往外推啊？
3: 哎，王庆山，我关家河，我是利用人吗？
1: 长官，上面要是有什么处罚，我关家河和刘营长一起扛。放娘的狗屁！扛什么扛啊？老子还在这儿呢，要扛也是我扛。还有我，之前在报纸上看到鬼子亲王到前线视察的消息，营长说想办法打死他，大家都是同意的。有公益气氛，现在出了事儿，当然大家一起扛。
4: 行了，
1: 别唱了，赶紧让兄弟们收拾东西，营长来了，立刻撤退。
4: 营长回来了！
2: 营长，
4: 营长，
2: 营长，
4: 营长，营长，营长。
5: 连长，
4: 怎么样？
6: 18发炮弹命中12发，好，可是还不知道那个日本亲王死了没有。
4: 武长龙呢？抓紧时间撤退啊！小鬼子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攻上来，抓紧时间啊！
7: 是是是。
4: 连长，啊，武长龙的阵亡了，那三门重炮也没了。

0: 营长，我听弟兄们说，吴长龙他觉得反正打完就撤，没必要在阵地做隐蔽和防备工事，结果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就来了。
1: 没做隐蔽工事，鬼子的舰载机从航母起飞飞到佘山十分钟不到，他吴长龙知道什么？他能那么快

0: 把那三门炮撤下来，都是混蛋！
1: 王副营长，这三门重炮是我们营最后的家当，是国家拿多少金子换来的？
0: 抓紧时间撤退吧，营长。啊，这事儿怎么向上头汇报？人死了，当然算是阵亡。他没做隐蔽的事儿，不要再提。他还有家里人，还需要抚恤金过日子。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营长。
3: 我们跟你一起扛，是啊，
2: 我们一起扛。我是营长，立功是我，出了事儿让你们替我扛着。我陆浩已经丢不起这个人呐。营长，
3: 抓紧时间撤退。懂吗？回去收拾。
2: 营长，
4: 所有人加快速度，立刻组织撤退。
5: 是。
0: 别收了！
6: 怎么了，营长？

0: 很可能会去南京军事法庭，没准会被枪毙的。
1: 营长，我们抗命不撤，那可是为了要杀那个鬼子大官啊！怎么就要枪毙了呢？
0: 今天杀了不少。 就算被枪毙，也没白死。
1: 营长，不好了，你快走吧！
0: 怎么了？
1: 宪兵队的来了，我是丁长。
0: 营长，接着收。

0: 跟你说，贼人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怎么知道？可能联盟国民党给咱车都还快呢！别了，走啊！快走！
0: 慢点，慢点！
2: 快跑！

说。

0: 你没事吧？我没事，佳素姐，你快走吧，不要管我了，快走！
1: 说什么呢？我们管你谁管你？
2: 那边，去看看。
1: 小林，哎，小林。

0: 陆浩云抗命不遵，难道你们也听他的吗？邱长官，咱们都是军人，陆浩云是我们的长官，他的命令我们必须服从。快跑嘞！
1: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方青山把宪兵队的人引走了，你赶快走啊！
2: 我走不成逃兵了，
3: 营长啊，那帮可不是善茬，说不定他们会带你去那个军事法庭，也说不定当场直接把你给枪决了。
1: 是啊，营长，我们打死了那个鬼子大官，只要躲过了这阵子，等伤透查清楚了，你不就可以将功赎过了吗？
3: 营长，你不走才连累我们，你走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到你身上，他们能把我们整个营怎么办？
1: 是啊，营长，我们要是真被宪兵队给抓了，我们可就没命了。

0: 把姑娘扶出去。是。哎，没大没小。
1: 大妹子，真没看出来啊，你居然敢动手杀小鬼子啊！
2: 小司机，
3: 队长啊，
1: 我找着邱社长他们了，这马车也没事儿。
3: 好，堵住村口的路，对这伙小鬼子一个都不能放过，要活剥了他们。
2: 是。
4: 走！站住！我抓人，你敢拦我？你们这是在抓人吗？你们这是在杀人！
5: 居委会同意。
6: 抗命者，格杀勿论！
7: 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他。开战三个月，我们整个营死了一半多兄弟，你们又干了些什么？
6: 干什么？把小虎放下！干什么？放下！
5: 邱长官，您这是干什么呀？都是自己人，啊！消消气儿。关
6: 中尉这么冲动，也是因为这次我们赢的损失太大，而且陆长官呢犯了什么事情，兄弟们都不清楚，还得麻烦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5: 解释？我怎么解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包庇陆浩云。哎，
6: 邱长官，你严重了。
4: 陆浩云，我是一定要抓的。今天的事儿，我也会一并上报。你们都听候处分吧。走，
8: 走，
4: 走。这个秋若还真是个狠角色啊。他这算是什么本事？屁本事！他打鬼子去。
9: 营长，我们回来干嘛呀？市区的守备部队今天晚上就撤了。
10: 去找梅小姐。
9: 你前面不是还说不去找她吗？
10: 现在南京方面追究我，部队里也待不了了，我还不能干点自己的事儿了。
9: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
10: 什么？睡你的觉。

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来的。走。

0: 小苏姐，你说那些日本鬼子，他们为什么要杀那些难民？他们都是好人呐。
1: 小月，日军是侵略者，他们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现在能做的。
0: 除了以暴制暴，别无选择。小苏姐，没事吧？小苏姐，那刚才那些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还有为什么来了这么多新四军？还有之前那个郭……
0: 小雨，这些事情和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还有那些黄金，记得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小苏姐，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小苏姐，刚才。 谢谢你没有抛下我，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说什么呢？没水了，我去帮你打点水吧。
3: 政委，你也看到了啊，幸亏我派人盯紧那伙小鬼子了，不然黄金还有邱社长他们。
4: 全都得被小鬼子给带走，结果是好的。但不代表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3: 啥呀？你再遵守纪律，再服从组织，那打了败仗照样要死人呀，不也吃亏吗？
4: 你说的也是，这次啊，多亏了方汉大队长能够及时赶到，要不然这批黄金可真的就保不住了。谢谢啊，方队长。
5: 哎，邱社长，不用客气，反正啊，这些黄金也是给我们的。不过你手底下有个大妹子，那真是了不起啊！她居然敢动手杀小鬼子，杀完小鬼子跟没事儿似的。
4: 小苏，小苏，
5: 姐，
4: 给你介绍，这是皖南大队的方大队长和丰玉政委。
5: 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们。早就听说过你，梅应苏、小苏，我知道你。你是真了不起啊！欢迎你加入党的组织，你是新来的，新来的同志就敢杀小鬼子啊？你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
3: 啊，不对，我是说你像个大老爷们儿啊。也不对啊，反正就是比我手底下那些兵强多了。你说这个郭大柱啊，第一次上战场杀小鬼子。
5: 那吓得都尿裤子了！哎，你有失忆大片呀？啊，
6: 方队长，注意形象，请注意形象，又不是唱戏。方队长，啊，谢谢你的大意。啊，我想安静一会儿，失陪了。方队长，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
3: 人都被你气走了，赶紧想想，接下来该咋办？还能咋办呀？小鬼子，三四十人，顶多是一个先遣部队，咱们呀要加快速度，迅速的通过三河镇，然后呢，从国军的这个方区，咱们绕过去，不会有事。

0: 孟野君，
1: 。
0: 孟野君就可以在那里和月小姐相见了，
1: 希望她一切平安吧。得了，福建宫殿下玉玺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0: 哦，经情报部核查，中国军队确实有一支重炮部队布置在蛇山附近，这支部队装备有德制32倍150毫米远程榴弹炮，如果是利用封锁和蛇山的高度，确实有可能对20公里外的码头造成威胁。
1: 那应该就是这支炮兵部队了。哼，看来是个不错的对手啊。他的指挥官是谁？
0: 哦，这支部队的番号是国民党炮兵第10团第一营，营长陆浩云。
1: 什么？陆浩云？
0: 是的，孟野君。陆浩云毕业于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炮科，当时他的教官是松岛正一大佐。
2: 孟野君，
0: 他和您毕业于同一个老师门下。

1: 我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对了，上尉空袭，陆浩云炸死了没有？暂时还没有消息。
2: 希望不要那么快就死了，能够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这个对手，才是一个军人真正的荣耀。
3: 旅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4: 去南京吧。
3: 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上面知道。
4: 那个鬼子大官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不就可以将功赎过了吗？
1: 躲什么躲？那个大官死不死已经不重要了，咱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那也不能去南京啊，那宪兵队正在抓我们，去南京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 淞沪以后，我们国军元气大伤，南京怕也是要不保了。
5: 你不是让我戴罪立功吗？那有的是机会。
6: 木叶君，大本营恢复您的电报了没有？
7: 大本营的特使很快就会赶到上海，对苻坚公亲王玉玺的事情做出处置。
6: 木叶君，请恕我直言，这。 不只是您的责任，您不应该一个人承担下来。
5: 我是亲王的随行侍从官，殿下的安全由我负责，是我没有阻止殿下对危险行为，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恭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

0: 牧野君，久仰大名。
1: 徐甸甸，过奖了。
0: 这是天皇御赐的御露茶，特意请牧野君同赏。

0: 每次平常死于路上，都让我有种回到东京的感觉。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3: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4: 98枚
3: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3: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

0: 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道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

0: 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5: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6: 98枚
5: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5: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

0: 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道栏目呢，整套
2: 98枚，
0: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

0: 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你好，吃什么？
1: 来边钱吧。
0: 你要大碗小碗？
1: 大碗的。
0: 好嘞。济南人嘛，就是爱种的，就是喝咱这个老济南这个甜嘛，一天不喝它就香的很。所以说啊，我吧就一直坚持着喝这个甜木糖的记忆传承下去。我呢叫唐宗涛，我是甜木糖记忆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呢打小啊就跟着我父亲学着做这个甜木，对这个甜木的感情啊还是比较深厚的。它济南这个甜馍呢，它原来并不叫甜馍，它就是一种粥。这老百姓吧，他今天哎，张家添点豆子，李家添点花生，三天两天呢，就慢慢的顺这个谐音，老百姓就把它叫成甜馍了。咱这个甜馍为什么好喝呢？主要是在这个馅料上，最注重的就是五谷杂粮。咱这个粉条必须是不含明胶的纯地瓜杆子的粉条。这个小米面呢，纯好小米的那个龙山小米，哎，磨的得把它碾得冷稀冷稀的。然后咱选用的这个小白沙的这个花生啊，它甜兮兮的。咱用这个豆腐皮呢，这和平常的豆腐皮不一样，是豆腐皮子，嚼起来很筋道。提味的就是咱这个葱和姜，少许的胡椒。经过我熬好了的料油，把咱这个葱姜按比例把它编制好了，放入咱这个小米面当中，让它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熬制上，火候一定要掌握好，开起锅来。

一壶呢，再放上咱这花生、粉条、豆皮、搅拌均匀，咕嘟咕嘟开起锅来了，放入咱那个小米面。开起滚来以后呢，先蒸着搅，把它搅出浪来，搅出花来，让那个小米面在那个水面翻滚，然后再贴在锅底儿搅心儿。这个甜嘛，你看它扑噔扑噔的起了泡了，哎，这就开始拿稠了。拿了稠以后，放入咱那个炸豆腐锅台，这个锅台在里面稍微一打滚，就可以出锅了。像咱家这个甜馍嘛，很多老顾客都是跟着咱走，咱搬哪去呢，他就找哪里去，一代又一代的，一直都喝着咱家这甜馍。当我看到咱这老顾客喝着我的甜馍喷香喷香的时候，我这个心里热血沸腾啊，就像这个甜馍开了锅似的，暖和和的，美滋滋的，我就觉得我很成功。

0: 方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她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
2: 谁家娶媳妇啊？
3: 是啊，啊，
4: 俺封大脚要成亲了，
5: 俺封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6: 一会儿给大舅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在村里热闹三天，俺要让俺媳妇风风光光的嫁进封家。
0: 啥？你说啥？
1: 封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1: 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举行，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授课。
0: 江西各地因地制宜推行一地多收特色种植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1: 抢抓大湾区就业机遇，江西16所高校组团赴广东佛山对接优质企业，助力毕业生稳就业。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近日，省委书记尹洪、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叶建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带头深入南昌部分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一对一、面对面听取企业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尹洪、徐令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主动担当，靠前作为，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8日和10日，尹洪深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调研服务，详细了解经开区服务企业、产业布局、改革发展等情况，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希望南昌经开区集中精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持续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深入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尹洪实地走访了华创新材、麦格纳动力总成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数字化改造等成效，鼓励华创新材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努力打造铜箔行业一流企业。麦格纳动力总成要加快推进南昌研发基地建设，积极拓展产业新赛道，实现研发与生产融合发展。每到一家企业，尹洪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加大卫企服务力度，常态化走访调研服务企业，建立企业问题清单、服务举措清单，强化省市联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要培育更多新增长点，支持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实现稳产满产创新发展。要聚焦企业核心需求，扎实做好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工作，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支撑。要积极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畅通企业供应链、金融链，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支撑保障，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夯实省会实体经济根基。6月5日至6日，徐令义深入南昌高新区开展调研服务，并召开现场座谈会。他先后来到金能光电、长天光电通信、江铜集团、南昌实验室和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实验室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等情况。徐令义强调，江西要实施好省会引领战略，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调研中，徐令义与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关切询问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并逐一形成清单，推动解决。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精做强主责主业，筑牢实业根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省会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格局，善于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资源和机遇，以开放主动赢得发展主动，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和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行稳致远。徐令义要求，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突出发展重点，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出台更多务实管用的惠企政策举措，为全力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有力支撑。6月10日和

0: 13日，叶建春在南昌小兰经开区开展调研服务，与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就做大产业集群、推动产城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工作开展深入研讨，希望小兰经开区坚定信心、接续攻坚，在优化产业布局等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全面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做出新贡献。叶建春先后来到嘉实特、江铃股份等企业，深入车间和实验室，了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开拓新兴市场等相关工作。勉励嘉实特聚力科技创新不松劲，坚持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入双向发力，在提升产能、拓展市场上再创佳绩。勉励江铃股份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紧紧围绕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开展科研创新，在攻克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多进展，在拓展市场份额上取得更大突破。他强调，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是关键，要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优质企业参与发展。6月5日至6日，胡祖才深入南昌部分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三瑞智能科技、弘毅药业、北航江西研究院、赵驰集团，胡祖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机构运行和发展等情况，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协调解决。他强调，企业要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扩大产品应用场景，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要抓住发展机遇，轻装上阵，乘势而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贡献更大力量。研发机构要对标国内外先进创新主体的管理范式和组织架构，汲取发达地区研究院所的改革经验，积极链接更多创新资源，与企业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委政府要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人才集聚效应，统筹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健全荣誉激励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1: 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中央网信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参加学习，卢小青主持。
0: 讲堂上，牛一兵围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他在授课中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刻揭示网络舆情生成演化的新特征，提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建议。授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厚度，提出的工作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听后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中央网信办的精心指导下，全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取得了积极成效。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水平。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擦亮温暖江西等网络宣传品牌，在网络空间汇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坚持网上网下协同发力，推动从源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加强体制机制保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六月正值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采收期，我省各地通过套种套养、错季上市等方式，提高土地效益，实现一地多收，让特色种植

0: 成为农户稳定增收的重要渠道。
1: 这里是九江市柴桑区江州镇周头村，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采收甜瓜。跟别的地方不同，镇里的甜瓜是种在棉田里，通过棉花和甜瓜的套种实现一田双收。
2: 这套种植模式按照一行甜瓜两行棉花的布局栽种，甜瓜预留宽行距，便于藤蔓延展生长，棉花行距紧凑，不会影响田间通风与光照。在栽种顺序上，先栽棉花，待棉苗长势稳定后再播种瓜种。甜瓜成熟后由无人机调运，田间采摘完成便可直接装车，有效避免踩踏瓜秧与棉株。
3: 棉花的种植密度我们不减少，棉花长起来之后，它那个田间有一个荫背的作用，反而对甜瓜的产量和甜度有好处。
4: 在我们棉花不减产的情况下，多收一季甜瓜，这一季甜瓜大概能收4到5茬，大概能收到8到9月份，一亩地能给我们农户带来3000块钱左右的经济效益。
2: 除了利用空间开展立体套种，不少地方还巧打时间差，通过错峰上市提升农产品收益。南丰县千亩桃园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种植，采摘期从5月初延续到7月下旬，有效避开果品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竞争。依托独特的山地气候，寻乌县大力发展夏橙产业，精准填补夏季鲜橙的市场空档。目前当地夏橙采摘已近尾声，果农们抓紧分拣，打包鲜果发往各地市场。
5: 现在这个季节呢，柑橘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价格方面还是不错的。我们一斤呢大概能卖到5块多左右。
6: 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
7: 我现在是在佛山市技师学院，这里正在举办的是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招聘会，现场聚集了136家佛山的重点制造业呀、高新技术企业。这次江西也是来了16家高校。
8: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毕业生就业进入了这种攻坚期嘛，最后冲刺的阶段，学校也是希望通过走出来，然后帮助他们多寻找一些这个就业的岗位。
2: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会岗位月薪集中在5000元至7500元，设置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5大专区，精准聚焦佛山主导产业，大幅提升了校企对接效率。
9: 跟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啊，要求比较高，希望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合作，跟他们也进行一些技能培养啊。
2: 当天，佛山市南海区同步开启第21届校企合作系列活动之“融湾入海产教同行”专场洽谈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南海区的主导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复合型产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
10: 组团到我们江西的高校去进行一些参观呀、互访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合作的点。
11: 看我们需要的这种实操类的人才。
12: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应用型本科，学校里面就车间、这个自动化、这些设备都有的，
13: 我相信我们可以匹配。
2: 洽谈会上，佛山市南海区不少企业与江西各高校围绕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产学研协同展开交流。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4所高校代表还来到前期对接的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
14: 我们把这些要求呢，通过两边合作，把它生成一个企业标准，作为我们课程的标准，那我们就能够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15: 我非常欢迎比如说高校的一个师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到我们这个制造型的这个企业来参访，他对自己未来的这种职业的一个发展道路、工作的一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这个概念，可以极大的提高这种就业以后的这种保留率。
0: 2026年江西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昨天在南昌举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启动仪式。
16: 任珠峰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短视频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得者代表颁奖。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将持续聚焦非法金融活动案件高发领域和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农村群体等重点人群， 通过行业机构宣传、网络渠道宣传等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强渗透的宣传活动，真正把防线筑在群众家门口。

0: 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筑牢防非社会防线。
1: 15号至16号，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会，民革中央副主席田红旗出席闭幕会。
0: 陈敏希望民革江西省委会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优势，深化赣台交流交往，持续抓好自身建设。田红旗强调，民革江西省委会要锚定正确政治方向，立足界别特色，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江西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袁清华出席会议，同意熊浩辞去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徐锦坤为民革江西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省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方案。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报告的方案审议稿。审议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执法检查的方案审议稿。
2: 乐平市创新打造骑手友好小区，优化通行配套，升级便民服务，让新就业群体既有归属感，也成为城市治理的好帮手。
3: 中午时分，记者跟随一位外卖小哥来到乐平市曲月风和小区，出示实时订单后，小哥顺利进入，再换上小区里的共享自行车，一路直奔楼栋。
4: 好，我们进来了，用这个自行车了，然后到每户的话都挺方便。
5: 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外卖小哥一个我们的这个疾控卡，方便他更容易的去上楼，进行配送。
3: 以往小区难进，楼栋难找，停车不便，是城区骑手配送遇到的比较头疼的事儿。如今乐平市积极推进骑手友好小区创建，方便骑手配送，也给群众带来便利。友好小区统一优化配套，设置骑手临时停靠区、工具存放点，简化门禁登记，并张贴小区全景平面图，换上高辨识度的标识牌，
6: 就很容易找那个定位，节约了很多时间。
3: 目前乐平市已建成75个骑手友好小区，全面畅通末端配送通道，城市给了温暖，骑手们也用行动回馈。当地组建的快递小哥志愿者协会、先锋骑手服务队发挥起流动探头优势，跑单路上随手拍、随手报，把发现的隐患和环境问题及时上传。
7: 截止现在啊，我们也粗略统计了一下，大概10000多条的这个中止网的事件得到了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推动解决。
8: 抚州临川区驻东北片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工作站近日在吉林长春揭牌，这也标志着历时2年，临川区已构建起特色926三招三引工作体系，覆盖北京、上海、广东等9大重点片区，建成27个联络处，并在全国布局60个以上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点。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2: 再见。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

0: 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问？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昨天主雨带一直盘踞在华南一带，我省处于雨带的北缘，降雨总体较弱。预计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开始天气形势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开始明显北抬，强降雨区域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我省也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明后两天赣北的中北部雨势会格外明显，一些地方可能会遭遇暴雨。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要特别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尽量绕开低洼积水的路段。考生出门前记得带好雨具，最好多备一套衣物和鞋袜，以防淋湿影响考试状态。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2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2度。乐平阴，最高气温32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2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你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行，为爱让行。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8: 寻找马岛喂宝宝，
9: 孩子们出来吧。
10: 妈妈，
9: 孩子们找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跟着妈妈哦，别走丢了
11: 哦。马岛喂，
9: 好多刺啊，要是被扎到肯定很疼
11: 啊。你想的可真多，快找到马岛喂，配其他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9: 十二，别抢十八的食物，要吃你得自己找。老七，你怎么总是欺负二十四？二十三，都说了不要跑远。都在就好。
11: 什么东西扎我
12: 啊！马岛喂，
8: 闪电，小心点！马岛喂妈妈
11: 闯了祸，
13: 一定要努力弥补。我去把宝宝们都找回来。
11: 好，白虎能量，
8: 玉兔能量，
14: 猴王能量，
1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8: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4: 速度加持，
11: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闪电，我和你一起去。
8: 那我留下来和马岛喂妈妈一起照顾宝宝们。
11: 这可怎么办啊？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刚才那些人好可怕呀。
1: 十八，别怕，妈妈会保护我们的。哦，妈妈呢？
0: 妈妈。哦，这是哪儿呀？我们迷路了。
1: 是妈妈喊我们回家，往这边走。
2: 乖，慢慢吃。
0: 马豆喂妈妈，你这是？
3: 我在给宝宝们传音，我可以通过摩擦身上的硬刺产生声音。迷路的宝宝们听到后，就能跟着声音回来。
4: 妈妈，妈妈，
3: 妈妈，十五、十八、二十六、老九。老大、老二、老三，二十四、二十六，长老四没有回来。
5: 小的马岛卫宝宝都会游泳啊！
6: 已经准备好接收马岛卫数据。
7: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猴王战神套装，
8: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嗨！宇宙战神。

0: 出去先过我这一关，混沌幻化变身马岛卫。
1: 好，那就试试吧。
0: 上！
2: 白虎战神出击！
3: 彩虹，小心左右两侧。
4: 嗨，地图能量，彩虹能量。
5: 只要速度够快，攻击力再强也没用。
2: 猴王能量，闪电飞梭。

0: 军报，趁现在！
1: 白虎战神出击！
2: 闪电，该咱们一展身手了！
3: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4: 宇宙能量，彩虹能量！
2: 给他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2: Thank you.

0: 森林里来了三头怪。
1: 爸爸，这里好多蘑菇。嗨，你也在这里啊？三头怪兽打招呼。
2: 爸爸，三头怪兽。
3: 别怕，爸爸会保护你。
1: 看到三头怪兽还不赶快逃走？
3: 哦，快跑！
1: 莫莫，出来吧，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0: 妈妈真厉害。食蚁兽，可惜关于它的信息全都丢失了。
1: 那就快找到食蚁兽，补齐它的信息吧。
4: 食蚁兽大哥，你在哪儿啊？
1: 见到三头怪兽，逃跑就是你们最正确的选择。默默，出来吧，这里的危险也解除了。
4: 妈妈真厉害。
1: 饿了吧？这里有蚂蚁，快吃吧。
4: 在哪儿？
1: 有危险，默默，快躲起来！看我吓退他们。

0: 怪兽，还不赶快逃跑！
1: 再
0: 等
1: 会
2: 啊！怎么？怎么？你们怎么不跑啊？
0: 三头怪兽，这可成功激起了我的兴趣，我们可以采集它的信息。
3: 这个三头怪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你，食蚁兽，对不对？
0: 没想到竟然被你们识破了，

0: 这里是我的领地，快离开！
1: 啊，别紧张，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没错，我们只是想收集你的知识数据。既然你们不愿意走，我就赶你们走。你们选出一个队员和我单挑，只要赢了我，我就配合你们。
1: 好吧，我来。
0: 力气倒是蛮大的，
1: 你也是。
2: 不要伤害我妈妈！
0: 爸爸，爸爸，默默，我们走。
3: 风暴，你还好吗？
1: 原来他要赶我们走，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0: 可是没有收集到信息，就被他们逃走了。
3: 没关系，我们继续找。
0: 三头怪！谁来救救我的孩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
1: 有人需要帮助。鸡妈妈，你怎么了？
0: 我的孩子掉进洞里了，快帮我把他救出来！
4: 别急，看我的！
5: 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6: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
0: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8: 好，尽管吩咐。
4: 猴王能量，第十二变，变身为鼠。
3: 妈妈，救救我！
4: 别急，我来救你。
1: 看我的，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我来帮忙吧。
4: 你三头怪，
0: 我抬起头的时候，两个手臂长得也像头，所以看起来好像三头怪。我只是想要保护我的宝宝不被伤害，没想到伤害到了你的宝宝，对不起。
4: 都怪你，我的宝宝才会掉进洞里，
0: 就让我来把他救出来吧。
4: 我就谢你一次。
3: 是一兽体型这么庞大，洞口这么小，他要怎么救？
0: 我们的舌头可以伸长到60厘米。我刚才听声音，判断小鸡洞落没有超过60厘米，我刚好能把它拉出来。看我，看我，快看我，三头怪也很可爱。
6: 真有意思。
4: 妈妈，你真棒。
1: 已经准备好接收食蚁兽的数据了。快把食蚁兽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5: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4: 速度守护。
5: 猴王战神套装，
6: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

0: 想轻易储存数据，速速幻化变身食人兽。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我来帮助你。
1: 风暴，小心！红黄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蛇。
0: 什么变化之术，也不过如此。
3: 逆动能量，彩虹能量。
1: 有本事冲我来！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不要被小小幻术迷惑。
1: 风暴彩虹，
5: 停下啊。
3: 这么多头，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头呢？
6: 让我用玉兔的慧眼之力帮助你吧。
0: 什么眼也无法分辨真假。
3: 那个头说话的速度要比周围的头快0.0001秒，就是他！
6: 大家一起攻击！
7: 白虎战神、
8: 玉兔战神、
9: 猴王战神，
10: 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

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盆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我说你呀、怎么这上来不说话叹气干嘛呀？
0: 立冬，我为什么叹气你还不知道吗？哎呀，咱们的香参颗粒啊，昨天开始团购活动，这一下子就没货了。哟，这次咱们要的货不少吧？6万盒啊，整整1万组啊！我想着我下的节目怎么也能抢上一组，结果没抢上。文老师，你看、我这都上火了。你说以后我这杯子里能泡什么呀？什么也泡不了了，我就相中咱这个香参颗粒了，别的我也看不上啊。
1: 你上火。我这嗓子还哑着呢、我还上火呢。
0: 听出来了。
1: 这个要不我家里还有2盒、我明天给你拿过来啊。
2: 嘿，要我说刚子哈，你可别在这儿为难阮老师了。你自个儿你没抢上，你怪谁呀？你看看我 我不也没抢上吗？是不是？阮老师啊，您家里只剩2盒了吗？还有没有多余的呀？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俩非常想要这次的西洋参颗粒，也都提前跟我打招呼了，想走个后门先订一订。但是我们应该优先紧着我们的观众朋友订，对吧？再说了，我也没想到昨天的活动会这么的火爆，
2: 是
1: 整整6万盒西洋参，一眨眼都被你们抢光了，他俩没抢着。哎，观众朋友，你们真的是太热情了。哎呦，
2: 这热情哈、那是肯定的。市场价是398块钱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咱们给大家团购多少钱呢？
1: 九十九
2: 一盒。
1: 对，
2: 相当于只要了一个零头啊。
1: 没错，
2: 订一组6盒能吃很长时间。一共也才500多块钱呗，这要是按市场价一组，好家伙，得2000多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哈、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有阮老师您坐镇，咱才能争取来。别处不可能，
0: 是
2: 不可能有。
1: 哎呀，立冬啊，你也别夸我了，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昨天呢，你们也看到了，那位金经理多难说话呀。还有那个李主任，要不是最后那个高老弟来帮我一下，我也不可能跟李主任一下子就能谈到99元一盒这个价格。不过呢，也不能怪厂家那个态度强硬啊，主要是这款西洋参颗粒的成本它确实很高，用的是西洋参，高老弟这位种参高手种的，还达到了5年黄金

0: 生长期，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398块钱已经属于良心价了，
1: 是是是。
0: 那给咱们啊，为了咱们的团购活动，给咱们99一盒，那真是赔了不少钱呢。
1: 嗯，哎呀，阮老师啊，就别替这个厂家说话了、
0: 啊，
1: 咱们只要能让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就行啊。
0: 啊，
1: 不过我听说啊，香参颗粒啊，一断货呀，那电话打得炸锅了。
0: 嗯，
1: 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抓着电话就是不放，
0: 嗯、
1: 非让工作人员再想想办法。
0: 嗯，
1: 还说不行啊，就要找你来要货呢。哎呦，阮老师，你看，
0: 嗯，
1: 要不咱再跟那个李主任争取一下？
0: 嗯，
1: 要是能把他剩下那3万盒要来，不就好了吗？
0: 再去要啊！
1: 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啊，
0: 啊，
2: 阮老师，咱们也都知道，
0: 啊，
2: 很难，对吧？但是万一成了呢？
1: 对
2: 不对？现在没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着急上火了，大家是不是啊？
0: 嗯，
2: 那都等着这西洋参来灭火呢。
1: 嗯嗯嗯
2: 嗯，
0: 我昨天听到断货，我就上火了。今天这嗓子，反正一直是不得劲儿啊。你们俩这么一说啊，
2: 嗯
0: 啊，行吧，
2: 再联系联系。
0: 啊，行行行，那我就再联系一下李主任。
2: 嗯，
0: 哎，那个小邱啊，
3: 刘老师，
0: 哎，
3: 西洋参厂的金经理要跟您沟通，说有急事找您。
2: 哟，
0: 嘿，金经理，
1: 经理
2: 干嘛呀？
0: 奇怪了，他找我干嘛呀？
2: 是啊，
0: 我刚想要联系李主任。
1: 哎，先看看那个金经理什么事儿吧。估计啊，也跟咱们这次团购有关。
2: 对对对对，
0: 嗯、
2: 说不定哈、啊，这金经理他又改主意了呢。
1: 哎，
0: 嗯，
2: 对吧？人先找来了，咱就先接进来呗。
0: 那也行，
2: 聊聊。
0: 小邱，那就接进来。金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喂，阮老师啊，
0: 哎，
4: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找我什么事儿？
4: 嗯，那个我听说昨天您跟李主任合作成功了。
0: 对对对，昨天您走了之后呢，我跟李主任呢最后就谈妥了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然后呢团购活动直接就开展起来了。
4: 我还听说李主任给您6万盒西洋参颗粒1小时就没了、嗯、
0: 没错没错，几个小时6万盒全部抢光，一盒没剩。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我为这事儿呢，你像愁得我的嗓子都哑了，正愁呢，我现在是急需要再补充一批货。
4: 哎呀，阮老师，
0: 嗯，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
0: 真的？
4: 这西洋参颗粒呀、啊，我这有，我可以给您呀、
0: 啊。哎呦，真的？那可就太好了。不过啊，昨天您可不是今儿这态度啊。昨天咱们三个人谈的时候，我刚说了99这价格，您一生气您就走了。今天您这是？
4: 哎呀，阮老师，
0: 哎哎，
4: 我昨天不了解情况
0: 啊啊，
4: 之前不是没跟您合作过吗？
0: 啊，
4: 对您的栏目也不了解。
0: 嗯，
4: 我一听那99一盒，不纯纯的亏本吗？
0: 嗯，
4: 所以当时就冲动了
0: 啊，冲动了。
4: 我这也是现在才知道，
0: 啊，
4: 您这栏目的影响力这么大，6万盒，那几小时就没了。
0: 嗯。
4: 别说是我们厂的，就算是在我们这行那也是史无前例了。
0: 嗯嗯，
4: 所以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0: 啊，
4: 我这儿有好产品、
0: 嗯、
4: 您那儿呢有好平台，
0: 没错，
4: 咱们可以长期合作嘛，是不是？
0: 对，
4: 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呀。
0: 是，
4: 所以呀、啊、我一听说您这儿断货了，马上就来联系您了，想给您呢、啊、救个急。
0: 哎呦哎呦，金经理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对了。那我问问您能给我多少货呀？
4: 我给您3万盒，您看怎么样？
0: 也是3万盒。不过金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呢有好几条生产线，我要的可是你们最好的、
4: 嗯、
0: 就是跟李主任他们厂一模一样的那款西洋参颗粒。
4: 哎，这个阮老师您放心，
0: 嗯，
4: 给您呢肯定就是最好的这款。
0: 嗯，
4: 您之前也调查过
0: 啊、
4: 我们这款西洋参颗粒跟李主任的是完全一样的，
0: 是
4: 用的呢也是老高头他家的西洋参，谁都知道品质是一流的，老高头他家呢又有独特的种植技术，他的西洋参绝对是可遇不可求啊，而且呢我们用的也是主根，那里的人参皂苷含量也是相当足了，
0: 嗯，
4: 剂型呢还是浓缩颗粒的，
0: 嗯，
4: 那一小包的营养价值就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0: 啊，
4: 直接放嘴里吃也行，吸收那是。